0: 那我要你的心，你也给吗？
1: 给。
0: 那我想摘星星，摘月亮。
1: 我想想办法。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有点淡。好，周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林凡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这个军峰也是说了，这个今天要连上两个班吗？哎，我们这是一个班啊，周末上午就是一个班啊。
1: 时光匆匆是吧？今天已经又
0: 到了周末了，
1: 又一周又过完了啊，这时间过得真快。那当然呢，一周尾声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是不是啊？今天早上天气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凉了。哎，早晚出门要增添衣物了，我今天专门穿了个长袖。午后呢，最近一段时间阳光比较晒，有时候中午下班是吧，一会儿十二点半下班的时候，外边真的是非常的晒啊，就路上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呢，晒的身上还有点疼那种感觉
0: 是你确定有这么夸张吗？
1: 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
0: 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晒吗？
1: 对，没有呀。最近万里无云，你发现没有？
0: 它就是紫外线强度可能会更高。
1: 对，天气非常好，就像我们刚才那个齐主播说的是吧，说这个天气非常的好，非常的蓝是吧。那根据那个气象预报显示啊，受高压槽的影响，近期我市天气晴天为主啊，温度适宜，午后的紫外线较强，外出注意防晒，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啊！这是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天气状况。
0: 详细天气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呢是9月5号啊，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31摄氏度。
1: 对，
0: 这两天好像比前两天的早晨都暖和了。
1: 是，而且
0: 前两天最低十几度
1: 是吧。而且呢这今天特别适合呀，周六周日带孩子出去玩，天气特别让它好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依旧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0到31度。在周一呢会有短暂的小雨啊，阵雨小雨天气出现，那温度呢也会有所改变，21到30度啊。总体来说，这段时间天气还是非常的晴朗的，温度也非常适宜，秋高气爽是吧？多跟家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0: 踏踏秋
1: 啊，也非常好。
0: 好了，那么说完这个事儿，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林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这个事情。
1: 那特别想问一下仙仙，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哎呦，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特别合适，正好是国庆节假期的前三天呢。
1: 那我该去哪里呢？
0: 旅过巷啊。
1: 在旅过巷是吧？
0: 对啊，这个旅过巷呢是我们最近大家就是打卡非常火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能吃能喝能玩，
1: 有很多好吃美食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就是拍照的话还挺有特色的，
1: 一站是可以看很多的车是吧，购车无忧，就去旅过巷，在国庆期间1到3号。那各位商家，如果别人去了你没去的话，你就吃亏了，所以说我们要去一下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招商电话啊，
0: 要不我来念呢，
1: 拿近点看一下啊。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啊，各位商家，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亏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啊，跟我们的商家取得联系啊。
0: 另外呢，就是大家伙儿如果说在国庆期间不准备这个出远门，或者是您的出行的时间放在后半段的话，也没有问题，您这个头三天就可以去旅过巷这边去逛逛车展。然后呢，正好是逛一逛我们临汾市区周边的一些这个地方哈，比如像旅过巷、财神楼啊，阳庙华门呐、还有就是去汾河公园这个溜一溜啊，溜达溜达，然后骑骑自行车、打打球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比较休闲的一种这个方式啊。
1: 军峰说能开着兜一圈吗？那你得问一下人家这个
0: 是否能够试驾、
1: 参展的商家是不是啊？对，好，那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旅过巷，在10月1号到10月
0: 在哪里？
1: 对，10月1号到10月3号，那么去旅过巷啊，去参加咱们临汾广电车展。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在今天早晨啊，从8:30开始，我们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2:30、
1: 是的，
0: 4个小时的时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有趣的事情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

0: 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最近有一个买车的计划，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买车计划？
1: 虽然说我没有买车的计划，但是我有看车的计划。
0: 哎，那我们看车可以去哪里呢？
1: 去这个吕郭巷啊，不过呢要到10月1号到10月3号。
0: 对、啊、
1: 那么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临汾广电的这个11车展又要跟大家见面了、嗯、就是每年的这个11车展也是大家期待的一个国庆的必修的一个这个项目，
0: 对对，必须去看一看是吧、嗯、那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呢，会在10月1号至3号在十月城吕郭巷盛大开业。那我们如果想购车的朋友呢，像浩东这样想购车，或像先生这样想看车的朋友、嗯、可以去这边一站式看齐所有的车型啊。那当然各位老板不想吃亏的话呢，你赶快来咨询一下，
1: 嗯，咨询一下
0: 招募电话啊，电话呢是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好，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看车的事、
1: 啊、车展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这个、哎国庆期间我觉得、嗯、这个去看车展其实就是一个、嗯、一个是消遣，另外一个是必须，
0: 是
1: 就是几个点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嗯、
0: 哎，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消息要提醒各位啊，就还有10天起呢，咱们山西的电动自行车就必须要上牌了，所以说没有上牌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购车30日内呢登记上牌啊。那新车的是未上牌的话呢，需拖后3个月来补登记，发临时号牌的话呢，过渡期至2029年的12月31号上牌免费，可以线上代办或者是线下来进行办理。
1: 嗯，
0: 所以要提醒各位，在9月15号之前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办理，因为山西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是在9月15号起正式实施啊，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嗯、那如何上牌的话呢？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要提交以下材料，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或者是车辆其他合法来源证明，还有车辆的出厂合格证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1: 嗯，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比如说你是在哪里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嗯、然后人家就自然而然的就给你把这个上牌的事情就解决了，
0: 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对，
1: 就在现场就解决、嗯、也不需要你去跑，也不需要很费劲，
0: 是
1: 比如说没有像这个买车那么复杂、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买了车之后顺手就办了，也不要拖，也不要往后拖延。关键是这个旧车如果说没有牌子的话、嗯、一定要去补一下，
0: 是补一下牌啊。那还有就是怎样处罚的话呢，那过渡期截止后呢，仍驾驶悬挂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元的罚款啊。所以说呢，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的啊，抓紧时间进行上牌啊，来领取你的合法凭证。
1: 嗯嗯，当然了，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首先呢买到车之后先上牌、
0: 嗯、
1: 然后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
1: 还有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买了车之后人家会送一个头盔，
0: 是
1: 吧？
0: 是吗？我这不知道
1: 啊，你不知道、
0: 嗯、
1: 你就是你当时没有碰上这好事儿、
0: 嗯、
1: 就是买他会送一个头盔，但如果说你对这个头盔不是很满意的话，也可以自行购买、嗯、这个都无所谓、
0: 啊、
1: 但是
0: 不满意可以换一个。
1: 那个不能挑选，但是啊，一定要注意，我们以后要开车上路或者是骑车上路，该佩戴头盔的要佩戴。那如果说你要是带着孩子，比如说每天接送，要记得给孩子买一个头盔。
0: 哎，对，这些都是要注意一下了。好了，那欢迎我们的春天的故事啊，欢迎欢迎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公屏留言啊，可以在周末呢分享好听歌曲啊，那想听歌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点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好，那在周末的欢迎大家继续在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继续来分享咱们临汾身边事，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吧，是关于这个公积金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开始啊，关于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通告。那提到为了给广大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相关人员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业务系统的优化升级呢，这个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呢也将于2026年9月5号今天开始，暂停柜台和网上服务大厅、临汾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服务以及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等网上渠道的办理业务。2026年9月7号9点起正式恢复，在此期间呢也是暂停贷款、还款、批量、扣款。

0: 业务，造成的未还款的情况呢，不计入个人的征信啊。所以说，在这个周六周日的话呢，是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系统呢是暂停维护的，所以大家要关注和注意一下，不要对您的这个造成一些影响啊。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关注到很多的这个小程序也好，或者是微信公号也好，他们这个系统它是会有一个升级的，
0: 是的，
1: 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它这个号上发布的一些这个消息。这两天呢，大家是办不了业务的，不过也还好，正好是一个周末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那么大家可以在下周正常的去办理相关的公积金的业务了。
0: 那想问一下仙仙啊，你知道公积金现在可以贷款买车吗？
1: 啊，可以啊，
0: 是吧？
1: 对，公积金能干的事儿比较多
0: 啊，
1: 买车、买房，这个租房也可以。然后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提取的话，也是可以，有多种渠道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提取的哈。
0: 那我们
1: 所以说
0: 啊，公积金买车的话，该去哪里呢？
1: 啊，该去哪里呢？不是应该去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吗？那去哪里呢？
0: 我们要去这个十一展销博览会。
1: 公积金买车，
0: 你得先买车嘛。
1: 你得先买车，就是后续办手续，然后去哪里是啊？再去公积金这边去办啊。
0: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石景山铝箔巷盛大开业，各位可以去看看车啊。那同时呢，商家正在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呢可以拨打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
1: 对，当然了，大家对这个车展比较感兴趣的话，不管是您是准备在国庆期间去那里游玩的时候去参观一下车，再或者是说您是这个车企啊，
0: 是的，
1: 想抓住这个黄金的售卖时间，因为每年呢确实金九银十嘛，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月还有下个月这两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热卖点啊，正好呢我们有这个车展，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车展的行列当中。
0: 对，
1: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车展大家也没有觉得就是和以前一样那么不方便，你看比如说像商场也有入驻的一些这个展车，
0: 对，
1: 是吧，
0: 对，一楼都是，是吧，
1: 对，还有就是有些这个活动或者是特殊时节就在路边停几辆车，也
0: 是
1: 一种
0: 也有这种，是吧，
1: 搁
0: 着商场的一个大广场上，
1: 对，
0: 是吧，
1: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声势浩大的十一车展，因为这个
0: 车展
1: 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0: 对，所以说非常有经验啊，
1: 就是品牌还是有效应的，
0: 是，所以我们可以去石景山铝箔巷在10月1号到3号去感受一下啦。

0: 完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公积金的这个业务，最近两天呢大家不要去办了、
0: 是的，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7号，在这个时间段人家要有一些这个升级啊调整，所以说呢等过了这几天之后，9月7号之后大家就可以来进行公积金业务的一些办理了。
0: 对，那在最近呢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9月5号开始呢，多地发文，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的一个调查啊，9月5号到25号会有一个入户调查，各位注意一下啊。
1: 嗯，那么很多人说，哎，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就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0: 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
0: 对，
1: 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来反映这个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还有就是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当中的时间的投入。
0: 是的，
1: 嗯，我国分别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0: 对，
1: 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即将开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是，那为什么要举办这项调查呢？就是很多人疑惑啊，说看似琐碎的时间记录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每一份详细的时间记录都是民生状况的一个微观切片，客观反映居民生活模式、生活质量状况，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与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的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地满足社会民生政策的制定需要。那调查填写的话呢，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家庭的一个成员的基本情况啊，比如

0: 说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呢主要内容为抽查抽中的调查户内所有家庭的基本的信息，包括家庭的成员出生年月、性别、民族、健康状况、是否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月收入状况等，还有就是日志表。那这个顺序呢是记录24小时内所发生的活动的相关的信息，还有开放式问卷的话呢，主要调查这个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的一个陪伴、照料、文化参与、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一个问题等等啊。
1: 还有一个这个流程，我们也简单关注一下，就是它呢调查数据采集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采用电子化的一个这个方式哈。哎，我们就不是说哎必须有这个纸质的，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微信的小程序，然后自己先填写，然后再实时上传相关的一些内容，它会有一个审核，这样的话也能够提高效率，另外也不需要是占用大家很长的时间啊。当然了，对于一些哎觉得这个电子化可能不太方便的人群呢，也可以使用纸质问卷调查来进行。
0: 哎，那同时要提醒各位的是，调查取得的个人资料呢将严格限定于统计目的，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的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是判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有调查入户的话呢，可以来进行一个配合啊。
1: 对，从9月5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
0: 今天开始
1: 到9月25号。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调查还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每个人的这个时间，我今天这个上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我今天这个休闲娱乐健身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0: 是的，
1: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有长的一个这个时间占用了多少，也能够表明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水平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24小时当中，我可能有就是20%的时间是用来健身的，20%时间是用来文娱活动的，
0: 对，
1: 而20%时间是有酬的一个这个时间利用，是吧？就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反映我们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状态的一个体现。
0: 对，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假期版的听见临汾的直播，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公屏留言，可以来分享直播间，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继续分享好听歌曲，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了。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平台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在上一周啊，我们非常火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林粉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抽签呢已经正式出炉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中签啊。中签结果的查询呢可以登录龙井体育的一个小程序啊，然后呢来进行查询，选择2026林粉半程马拉松的一个赛事页面，然后来查询报名，然后如果就可以显示已中签或者是未中签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说也是这个恭喜各位中签的各位朋友们。那未中签的选手呢也是深表遗憾啊，抽签结果公布后呢，未中签的选手报名费呢会在9月6号的18点前全额原路退还，选手无需申请。如果您在9月6号18点后检查支付账户仍未收到退款，可以联系组委会啊来进行退款。也是感谢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在选择咱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的一这样一个赛事哈。那未中签的朋友也希望可以继续关注，未来会有更多精彩活动与各位来相见。

0: 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是不是啊？那假期可以去哪里买车呢？先生你知道吗？
1: 我可太知道了。来这个吕国巷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车展。临汾广电的每年啊十一都会有这个车展。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把这个时间给好好安排一下了啊，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吕国巷这边的这个车展。
0: 对。
1: 为期呢是3天的时间，能逛吃逛吃是吧，
0: 而且呢我们正在招募商家当中啊，我们各大车企呢 4S 店可以联系电话18103577233和13664675108来进行咨询。
1: 不管是这个车企方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好啊，
0: 对，
1: 那个车企方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车展的队伍当中。当然了，我们市民朋友呢可以去看看车，是吧？就哪怕是我们不想买车，也可以先看看现在市面上都有一些什么车，
0: 流行哪些车，是吧？
1: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车型真的是太多了。
0: 对，
1: 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车类型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还能够说出来，比如大概什么价位里面有什么样类型的一些车卖的比较火。
0: 现在对，现在说不出来了啊，
1: 说一点都说不出来，哪款根本不认识啊，
0: 车型特别多啊，
1: 太多了。而且呢差别呢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哈，现在你要买一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车的话，可选的品牌真的是很多。
0: 对，非常多，
1: 非常多。所以说你只能够说到现场去看车，可以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现场跟工作人员去沟通，带你去试车，是吧？有意愿我们就试车。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哈，一般到车展的时候价格都会有一些优惠。
0: 对，非常大的力度啊。
1: 对，很大的优惠的力度，而且呢还会送很多东西。
0: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啊，那可以在十一去吕国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我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听见林粉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时呢再次提醒各位啊，那如果各位有办公积金的朋友注意一下啊，那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通告。提到呢，是为了给广大的住房公积金的业务相关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业务系统优化升级啊，那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呢，会在9月5号零时起呢，暂停柜台以及网上服务大厅、临汾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啊服务号以及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等网上渠道办理，就是线下和线上办理全部暂停，在2026年的9月7号的9点起恢复正常，也就是在下周一的9点开始可以恢复正常办理。那在此期间暂停贷款还款批量扣款业务造成的未还款情况不计入个人征信，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谅解一下啊。
1: 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周六还有周日啊，这两天它是不能够办理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业务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想办理的话，可以把这个时间往下挪一挪啊，挪到下周一早上9点之后呢就能够恢复正常。那如果说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战线拉得更长一些，错峰一下啊。因为如果说中间有两天没有办理业务，可能在周一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繁忙的时刻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说完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临汾广电的这个车展。从10月1号到10月3号将会在我们旅郭巷来举行啊。不管您是作为市民也好，还是作为这个车企车商也好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车展的相关的进展这个情况。比如说呢，想报名的各位朋友，这个车商车企朋友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去留言，因为我们会有这个电话，你不一定能够记住啊，但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留言给我们之后，我们也会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去联系到您。
0: 那如果各位车企有意向的话，可以来拨打招募电话。

0: 18103577233和这个153646751508来进行咨询。
1: 嗯，说完这个事儿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关于临汾半马的那些事儿哈。
0: 对、
1: 啊。那么前段时间呢，很多人还在问说这个临汾的这个马拉松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已经这个中
1: 对都中签了。
0: 中签结果，大家可以登录龙京体育的小程序，然后点击临汾半程马拉松比赛赛事来查询报名，就可以显示是否中签啊。
1: 嗯。
0: 未中签的朋友呢，会在9月6号的18点前呢，原路退还所有的这个资金啊，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了。
1: 嗯、对，当然中签的各位朋友就可以现在就练起来了，
0: 是
1: 不是
0: 啊？跑起来。
1: 对，虽然说是半马、嗯，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还是得跟得上。
0: 对，
1: 你不能说哎，我现在报了，然后也中签了，然后到跟前我再去跑，嗯、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不对的。
1: 尤其呢，它是这个马拉松啊，好歹是马拉松比赛，
0: 嗯、
1: 想要跑出点成绩，想要和您上次的这个成绩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得把日常的这个跑步工作好好做一下哈。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特别佩服就是这种爱跑步的朋友，就早上起来、嗯、5-6点就开始起来去公园这个跑道去跑步、
0: 嗯、
1: 然后跑上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再回家收拾、嗯、就哇真的是非常有毅力、啊、尤其是每天坚持跑的朋友啊、
0: 嗯、是的啊。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期能够有所收获啊。那今天呢这个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的时间。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节目内容和大家分享。
1: 对的，
0: 从今天早上的8:30到12:30，我们听见了一份的平台啊，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1: 嗯，
0: 因为是周末特别的节目，所以说我们的陪伴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哈。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还有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那如果说呢，您正好走进我们直播间，然后想待一会儿，可以来发送你想听到什么歌，我们也会尽量的为您播送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曲，来一个完全轻松 happy 的这个陪伴啊。
1: 对，所以说早间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歌曲。稍后挑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我们会继续与大家进行分享。

0: 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那继续回来，那咱们接下来分享一条我们值得关注的一条消息啊，就是山西的多家景区调整开放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呢，就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山西吉县景区调整了开放闭园时间，在9月1号开始呢，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晨7:30开园，晚上18点停止检票入园。希望大家可以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可能到了这个秋冬季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1: 对，而且过了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啊，也是要适当的来做一个调整。
0: 对。雁门关景区的话呢，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18点，可以关注雁门关这个景区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动态。云冈石窟景区的话呢，也是从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早晨8点至下午17点啊，大家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那九女仙湖景区啊，调整了开放时间，这个。在9月1号起呢，景区调整时间是8点到18点半啊，来调整了一下。黄崖洞景区的话呢，入园开放时间从9月1号开始调整为，开放时间8点，入园截止时间是在下午3:30，就是15:30啊。
1: 就这边的时间其实还是挺紧的，
0: 对，因为它停止入园之后，它还是可以在里面游玩的啊。
1: 对，
0: 对，
1: 但是就不能再进了。
0: 对，景区很大啊。
1: 是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就是尤其是带山带水啊，或者就是这样的一些景区的话，其实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爬山啊，它虽然说山不会是特别的高啊，陡啊，但是它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去玩这种类型的一些景区的话，一定要把时间空得更加充足一些，
0: 早点去是吧？
1: 对。
0: 芦芽山景区的话呢，是这个小交通的开放时间有调整，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西线小交通营运呢。这个是
1: 做出了一个调整，
0: 对对对啊，他调整了一下这个路线啊，前往芦芽山那个马伦草原的游客呢，请自行自驾至这个高桥龟啊高桥洼停车场啊，然后呢进行来游览就可以了。
1: 对，他就是以前的时候是有一个小交通，然后可以带着大家从这边然后直接到地方，但是现在不能直接到了，他这个运营停了，所以说他只能够先到了这个停车场，然后再从停车场再坐这个小交通再往前走。
0: 对，
1: 就是这个马伦草原这边大家要特别注意。
0: 是是是。那还有就是大同的九龙壁景区的话呢，旺季开放时间调整呢，这个在9月1号到10月31号调整为8:30到18点啊，18点是停止检票的，所以说呢，这些景区调整，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不要错过景区的入园时间。
1: 因为刚刚过去的就是一个暑假期间的一个高峰时间段，这个时间呢，相对而言，因为在夏天嘛，它相对而言呢，就是天黑的会比较迟一些，天亮的又会早一些。
0: 对的。
1: 那么对于这个之后。渐渐入秋之后呢，又会有一个变化。当然这段时间游玩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人没有那么多啊，就大家游玩的体验会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这个费用好像也会有一些这个调整。
0: 有调整。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天气也凉快了，是吧？也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出行。出行之前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还有这个买票方面的消息，提前来预约是最好最靠谱的。
0: 对，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分享好听歌曲给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十一期间临汾广电的车展。
1: 对，
0: 这个车展呢，也是要提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
1: 是是是，那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会在
0: 10月1号到10月3号期间举行。
1: 嗯，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进行啊，在石景山旅国巷啊，欢迎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呢啊、可以来。进行这个到达是不是啊？
0: 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车展的这个活动当中。
1: 对，
0: 当然了，我们说呢，这个每年到十月份的时候，也正好就是这个金九银十啊，就是卖房卖车的好时间呀。
1: 是的，
0: 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黄金的时间段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说让这个大家直接去到现场去看车，
1: 嗯，
0: 真的是有点难了，
1: 是
0: 吧？但如果说能够集中办一个车展的话，哎，这样的话，看车率就会更高一些，当然成交率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国庆期间一项这个游玩的项目、
1: 是的是的。那如果大家与各位车企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508来进行咨询啊。
0: 嗯，就是各位车商们啊、可以提前来抢占位置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展呢，它既然要展示、那么必然有更好的位置，
1: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呢，您来迟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展出的位置了。
1: 嗯，
0: 大家还是要先抢占好位置啊。
1: 对对对，好，那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大家可以继续在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版的听见灵魂正在直播，欢迎各位。
1: 嗯，还以为到了这个夜间时间。那么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可能就相较于正常的这个节目状态会稍微的轻松一些啊。
0: 是的。
1: 因为周末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信息，然后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心情。
0: 对。
1: 还有就是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和音乐什么的啊。当然，大家有想听的一些这个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0: 对。
1: 也非常感谢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互动的各位朋友们。
0: 好，那要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临汾城府关于二级供热管网注水期间的温馨提示啊，提到呢说，按照市区2026至2027年度采暖供热运行方案，临汾市城市

0: 服务有限公司呢，从这个9月2号开始呢，对辖区的二级管网及小区用户及庭院管网注水，注水时间呢，依据小区、辖区、单位、村庄注水通知为准，希望家中留人查看。如果出现管道漏水情况呢，先行关闭入户阀门，并立即联系专业人员、物业公司进行处置，或拨打临汾城府24小时的一个热线2157001来配合处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你家的这个暖气的注水时间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快到供暖的这个时间，你看这不是现在是9月份吗？然后其实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然后就要开始这个供暖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先提前的这个注水先试一轮啊。那么在此期间周期会比较长，就出现问题咱们及时要去解决问题。每个小区呢，物业也会及时比如说到咱们这个管网的阶段了，会提前的发出一个这个公告公示，大家要留心看一下，物业群里也会有相关的消息啊。那如果说正好今天或者明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这个段要注水了，家里留个人啊看一下，尤其呢是一些老小区，可能这个供暖的这个管道用了很久了，是吧？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漏点，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及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到正式供暖的时候呢，就能够让大家顺畅的去享受我们这个暖气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这个参与到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好，那这个继续来这个参与到节目的分享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给我们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歌曲就可以了。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国庆期间的临汾广电组织的这个车展啊，也是要再次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0: 那这个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在石悦城吕郭巷，由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啊乐享车购的一个2026年的十一车展正在进行当中。
1: 10月1号到10月3号3天的时间，
0: 是的。
1: 各位车企，不妨呢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提前的去占展位，
0: 对，
1: 好展位就那么几个哈，
0: 对，
1: 提前报，提前得。
0: 目前商家正在招募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这个详细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
1: 当然了，对于我们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知道这个车展的事儿了啊，从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如果说这几天您正好不出门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车展现场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因为不单单是能够在这个车展上看到车，到届时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因为每次到车展呢开幕啊等等这个活动当中，它都会有一些展这个演绎，是吧？而且呢吕郭巷近期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好吃的在不停的入驻啊，有很多这个布景啊场景啊也是非常适合打卡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别有一番风情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感受一下。

0: 好，来看到有朋友说想听歌啊，来欢迎这位骑着我的小摩托说想听一首《百年孤寂》，是不是啊？这是王菲的好听的歌曲啊。
1: 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首歌曲啊，
0: 给大家分享，
1: 稍后就会为您分享这首歌曲。当然了，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您正好如果说还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还有哪些想听到的好听的歌曲或者想分享到的一些心情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尽可能的为大家这个放送一个好的心情，是吧？
0: 对，
1: 说你想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你想问一问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什么呀，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呢也会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
0: 对。

0: 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那么在周末呢，听见林芬平台呢是从8:30到12:30会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那么刚刚呢，这首来自张雨生的《大海》是平台上这位朋友特别点播和推荐的啊。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啊，听完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继续回来啊。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分享好消息，就是关于出游方面的消息啊。九月呢，山西这一景区呢，面向50周岁以上的游客免门票，这是个好消息啊。这个在今天在9月1号开始呢，太行山大峡谷的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调整开闭园时间，同时开启9月敬老福利。全国50周岁含以上的游客可以免景区门票，首道门票啊。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这个红豆峡啊，不是，首先是关注一下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的这个信息啊，是
1: 它这个大峡谷里面它还有几个峡谷，
0: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太行山这一系列里面的啊，
0: 免首道门票的。对，9月1号起至9月30号含中秋节啊，是全国50周岁含50周岁以上的游客活动期间呢，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享受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首道门票的优惠，含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那要提示的是，本次呢仅是免首道门票，景区内的观光车、游船、索道、观光电梯、空中巴士等二次消费呢需另行购票啊，请广大的游客呢合理安排出行，错峰出游，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湖关大峡谷，对，开园时间啊有调整，调整是开园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半，停止入园时间，八泉峡是16点，红豆峡、青龙峡是17点，大家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就可以了。
1: 好，其实啊，说到在到了九月份之后，很多的景区它其实啊把这个时间都做了一些调整。
0: 对，
1: 在上半段的时间也是有跟大家这个分享到，就是很多景区的一些变化。大家有出游这个意愿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预约啊，预约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信息了。
0: 那这一刻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7: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6: 啊。
7: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5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6: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7: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6: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7: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激痛我。
6: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7: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6: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7: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6: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7: 科幻片，
6: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7: 是，
6: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7: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 看，尤其是他首映的时候，
6: 嗯，
7: 特别享受那种
6: 氛围，
7: 对氛围，
6: 大
7: 家
6: 一
7: 起
6: 呵呵
7: 大
6: 笑，
7: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6: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
7: 嗯，
6: 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7: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6: 小心别崴脚啊。
7: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
6: 嗯，
7: 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6: 怎么啦？
7: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6: 啊，
7: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

0: 之后，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2: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0: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2: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0: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2: 来，我们关注蔡蔡，他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0: 哦，
2: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头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0: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2: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吧。
0: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2: 小暖男不错啊。
0: 哎，但是跳跳糖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2: 眼泪止不住的流，
0: 就这种情况。
2: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0: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2: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2: 有伴儿了啊。
0: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
2: 嗯，
0: 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
2: 嗯，
0: 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2: 哎呀，影响别人了
0: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
2: 嗯，
0: 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
2: 嗯，
0: 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2: 对。
0: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2: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0: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2: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0: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没关系你讲吧。
2: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0: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2: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了别人讲的时候，他可能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0: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你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2: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
0: 嗯，
2: 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然后对方就一脸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0: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哦，他要关投影。
2: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0: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地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2: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 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0: 是的，微信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来吧，我们今天说电影院发生的那些事情。小李子他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结尾呢最后太感人了，别看我是男孩，但也是非常容易共情的，哭得我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啊，重点来了，突然之间我就站了起来，如同表彰大会一样开始激烈的鼓掌。
2: 难道你以为你看的是话剧？
1: 妹妹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她都傻了啊。然后呢，可能是怕我尴尬吧，或者说被我情绪感染了吧，她也站起来一块跟我鼓掌了。
2: 哇，你看这妹妹多好，以后去哪儿都得带上妹妹。
1: 当妹妹呼应的掌声响起之后，全影院的观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拍动起他们的双手，影院内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啊。
2: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社死的瞬间吧。
1: 就看我妈妈一脸尴尬地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地配合着鼓起了掌。
2: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突然站起来鼓掌了，你会怎么办？
1: 我估计他会马上逃走。
2: 马上逃走，一定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傻，
1: 毕竟曾经尴尬过嘛，就不想再被动地尴尬了。
2: 还有一位啊，他是在电影院等候区被这个按摩椅给卡住了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电影还有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检票口门口啊，门外面都有几个按摩椅，他就去坐下了。按摩椅呢就会不停地发出那个声音，估计大家都听过，就是扫码体验一下吧，
1: 有点像那个摇摇车啊，小帅哥快来玩呀。
2: 对，他会一直重复。那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扫了码开始按摩了，付了款，这椅子就开始向后倾斜，他几乎是一个平躺的状态。这按摩开始之后，先按了大脑的部位，后脑勺就不停地被顶起来，对吧？这个检票口呢是人来人往，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向他，但是他呢就一直被动地在点头，
1: 没办法卡住，
2: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有点尴尬是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或者为了我不看见别人，为了避免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闭上眼睛。谁知尴尬的更在后面。
1: 哦，还没有真正被卡住。
2: 按摩椅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他突然停下来了，一动不动，而他的肩膀呢就被死死的卡在了椅背里面的按摩装置里。他说，当时我想挣脱啊，我想起来，但是我使不上力气啊，我腿在空中蹬了两下，但是没有作用，因为腿也卡着呢。这个时候路过的小姐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就上来询问，问我怎么啦。我就说，哎，这按摩椅出 bug 了，我被卡住了，感觉肩膀有点痛啊。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哥哥，他拉着我的腿把我硬生生的扯了出来。括号，我此刻内心非常感恩。
1: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电影是不是检票开始了。
2: 哎，那个时候电影开始检票了，这个路人也多了，都纷纷围了过来，正好看到我被从电影按摩椅扯出来的那一刹那。
1: 从此以后任何公共场所的按摩椅咱绝对不会再坐了哈。
2: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有点后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待的时候会去坐按摩椅的人。我一般就会选择20分钟那个档，然后他平躺下来以后我会完全放松，很舒服啊，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1: 没事，你瘦卡不住啊。
2: 啊，那就好。
1: 来，我们再关注一位喝了别人奶茶的事儿。丽丽她说呢，就前两天去看电影，看得太投入了，外加整个电影院都充斥着哈哈 哈的这笑声嘛，我就下意识拿了右边人的奶茶喝完一口，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时候呢，右边那个朋友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2: 是人家的奶茶。

0: 这不是一不小心就间接亲吻了吗？
1: 最后在一片欢笑声当中跟右边的陌生人连声道歉啊，还想赔一个人一杯奶茶，人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给你喝吧。
0: 那我估计他接下来后半段可能自己心里都在各种唧唧歪歪，这电影还能看得进去吗？
1: 这就是脸皮太薄了啊。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这对吧，这说明是特殊的缘分嘛。
0: 哎，但我觉得在电影院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还挺大的。
1: 嗯，
0: 因为它左右两边都有位置，都可以来让你放一些饮品和一些食品，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但凡不小心放错了，或者我们不小心习惯性的拿起来，哎，你本来是放在左边的，但是你习惯性的拿起来右边了，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所以有人习惯性的把它放在脚旁边嘛，
0: 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怎么克服这种问题的
1: 啊？
0: 我习惯性的买旁边没有人的座位。
1: 哦，
0: 我都是现场购票，然后选票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好，我就要这个座位。
1: 你有会员是吗？
0: 对呀，很便宜的，比网上还要便宜呢。
1: 哦，这个方法不错啊，
0: 是吧？还有一位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我真的要被笑喷了。
1: 嗯，
0: 他呢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觉得手上有点干燥
1: 啊，
0: 怎么办？他想抹点护手霜。
1: 嗯，
0: 这秋冬的时候啊，包里难免就会放着护手霜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掏出来一支护手霜给自己的手上啊，好好的抹，抹完了以后问朋友你要吗？
1: 嗯，
0: 朋友也需要抹一抹，好，朋友也抹一抹，等到俩人出去了之后一伸手，哎呀，这手乌漆抹黑的全是鞋油。
1: 这是刚逛超市买了鞋油跟护手霜闹混了吧？
0: 我真的笑喷了，这种画面，关键是大家想象一下，他抹完鞋油之后，这手咋不得吃吃东西呀？拿拿奶茶呀，或者摸摸脸呀？所以可想而知，这看完电影之后，我劝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
1: 这个呢，顶多手脏了洗洗手就行了啊。还有人在电影院出道了
0: 啊，
1: 就有一个小伙子啊，跟这个朋友呢约了电影了，订票的时候呢，他发现只有他们两个，其他椅子都是空了。
0: 那不错呀，直接包场了。
1: 嗯，因为我们都有习惯嘛，你买完票之后呢，页面就不会再打开了，对吧？
0: 嗯，是的。
1: 他就以为就他们俩呢，然后就检票进场。全程啊，电影院没有几个人，加上订票的时候他发现就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呢，所以就特别的兴奋。哎呀，
0: 哦，
1: 终于找到包场的感觉了。
0: 所以他跟我一样，想当然觉得自己包场了。
1: 嗯，找到厅进门之后呢，他就特别大声地跟朋友说，哎呀，这个灯真是太暗了啊，有点像选秀节目选手进场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好，来咱来一段啊。他就开始大声地学选手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哇，真是社牛，这下面如果没人的话倒还好，但也挺尴尬，有人的话那岂不是大型社死现场。
1: 重点来了，说完之后呢，他觉得很嗨，就嘎嘎嘎的就开始笑嘛啊。
0: 嗯，
1: 但这个笑呢是自己觉得我那个炫了一番，
0: 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
1: 对，他很爽嘛。关键是当他一边走一边拐弯准备上楼找位子的时候惊呆了，全场几乎坐满了人了，大家都在看向那个方向。他那一瞬间呀，我真想立马掉头跑回去，就小时候被老师批评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又出来了
0: 啊。我太懂你这样的体验了，这个画面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但我认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吗？未来在你的求职履历上，或者是未来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但凡有演讲的机会你觉得很紧张，或者你有表演节目的机会你觉得很害怕，你都会想到这一幕。想到这一幕之后，他就会帮助你克服你的紧张情绪。
1: 嗯，
0: 你想想你在那么多人面前黑漆漆的舞台上面，你都大声的勇敢的做了自我介绍，还是在完全陌生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那么流畅那么自信那么完美，更何况做了准备之后呢？
1: 小意思，
0: 对，完全这小小场面直接拿捏。
1: 反正吧，电影年年有，每个人去电影院的感受也不一样啊，谁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感觉，哎，丢人呀，尴尬呀，或者说温暖欣慰的事情啊。
0: 嗯，
1: 有的呢是跟朋友一块去的，有的自己去的，有的电影觉得去电影院看挺好，有的去了以后觉得哎呀还不如不来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说。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

0: 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说到调休呢，大家总有吐不完的槽，总有不断的新的期待，但是只要这假放了呢，总是闲不住。
7: 嗯，每次一到调休日子，说实话我内心当中啊，我会短暂性的忘记它是调休，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我这可能有6天的小假期，哇，我可能有9天的小假期，那我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出去玩，哦不，怎么样给别人贡献 GDP 呢？
6: 你这个心态是对的啊，要都这么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了。
7: 是，我明白，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大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那面临着连续工作的日子，或者是连续出游的压力，可能会既无奈又愤慨。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调休的讨论越来越多，那其实有一些人也开始好奇了，这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调休制度呢？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需要调休？
6: 其实呢，客观来讲的话呢，国外也有类似的调休制度，但是跟我们理解的呢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关注几个主要的国家，首先美国了。现在咱们中国在秋天有11黄金周，在上半年有5一黄金周，或者说小长假。在美国呢，黄金周这个说法它是不存在的。
7: 是的，
6: 因为美国的节假日啊，通常安排在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目的就是避免了假期和周末时间休息的一个冲突。
7: 哦，
6: 就是这些假期呢跟原本的周末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形成3天的小长假了，所以是不需要借用法定休息日来创造一个黄金周的。
7: 举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为了纪念黑人平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他为平等和公正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就设立了马丁路德金日。日期呢是定在了1月的第3个星期一。
6: 哎，从全年来看呀，美国每年有11个国家公共假期，其中仅有元旦、圣诞节、美国独立日还有退伍军人日是固定日期的节日。虽然每个公共假期呢只有1天，但很少需要进行调休。比如说吧，如果他们的独立日恰好在周中，那么就是当天放假。那如果恰逢星期日呢，下一个工作日补假。那如果恰逢星期六呢，提前一天放假。
7: 哦，其实整体还是灵活度比较高的，比较随性哈。再来看到英国，在英国呢，法定节假日通常被称为银行假日。
6: 有钱吗？
7: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银行啊，首先每年都会规划一些假期，那后来呢，通过提案还有议会立法，这些假期呢就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6: 尽管呢全英国都有银行假日，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啊，日期啊节日的安排也是略有不同的啊。一般来说呀，英格兰、威尔士他们全年有8个银行假日，苏格兰呢有9个，北爱尔兰更多，10个。
7: 是的，那尽管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0: 银行假日也并非是完全固定，可能会进行一些微调，但是他们始终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取代周末的休息日。
1: 哎，如果说银行假日恰好和周末重合了呢，就会在其他时间我补偿一下，就是替补日。换句话说啊，英国的银行假日和周末和其他节日重叠了，那休息日呢就会移到下周一。
0: 嗯，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各位理解啊。就比如说圣帕特里克节，实际上它是3月17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可能恰逢周日，因此呢休息日就被移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说3月18号这天被当作休息日放假了。
1: 哎，而且呢在英国，在西方有些国家呢，银行假日期间呢，不仅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很多商店呢也会闭店休息，这个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咱们越到假日呢，商超啊，那商店开的越红火，要挣钱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在那儿是要调整营业时间，或者是提前关门的。
0: 嗯，所以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想在假期期间外出购物或者办事儿啊，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当地这些商店他们还是否营业。
1: 哎，再来关注澳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它实行的是联邦制，每个州呢自治的权利比较大，能够自主制定各自的公休假期。那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它国家层面规定的公休假期呢一共有7个，比如它的国庆日是1月26号，还有什么澳新军团日啊，4月25号，还有它的节礼日呢是12月26号等等等等。
0: 是的，那澳大利亚他们的调休方案是什么？是如果周六日某天是法定节日，那也是周一就多放一天，
1: 跟英国有点像了啊。
0: 嗯，
1: 我们再回到欧洲，关注英国的邻居，隔海相望的法国。哎呀，法国人呢，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浪漫，特别慵懒，对吧？
0: 是的，
1: 他也是被公认为拥有最多休假日的国家之一了。什么公共假日啊，双休日啊，带薪的长假呀，什么地方的节假日啊，还有其他假期啊，法国人每年大概有150天不用工作。
0: 是的，法国呢大部分地区每年共会有11个公共假期，我们熟悉的像是1月1号元旦，还有他们4月1号复活节，5月1号劳动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庆日，那这些日子共同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那为了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的愉快，法国它实行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4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1: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就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1天呢或者3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0: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1: 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重合的时候，那原本应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呢，因此会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呀？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
1: 哎，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两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了。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调休前后的心态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和衡量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俩呢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伙一起互动。
1: 说到这个调休啊，说到放长假呢，在放假之前很多人都是痛苦不堪。哎呀，为什么要调休？原本就是我该休息的日子，现在你让我上班，回头告诉我你可以休一个长假，就各种吐槽。
2: 但是我们在放假一开始第一天，甚至在放假前一天，就马上会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1: 哎呀，放长假真好啊，
2: 真开心啊，
1: 玩的是不亦乐乎。
2: 是的，但是到这个假期的后面两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许的痛苦。

0: 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吗？
1: 难道就这样就结束了？
0: 我不想上班。
1: 紧接着到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状态就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萎靡了。
0: 哎呀，为什么这么多工作呀？什么时候下班啊？
1: 哎呀，好难受啊，我起不来床可怎么办呀？
0: 这就是假期综合征。
1: 是的，假期综合征的出现呢，其实它和我们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的调节能力有关。那一旦出现了假期综合征，各位朋友请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行动，帮助自己来满血复活，尽快的进入到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0: 来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理饮食，合理饮食。
1: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在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平时我得早早睡觉，我平时每天早晨六点得起床，哎，这放假了那我就休息吧，就自然醒自然睡吧，我平时都是吃食堂，这放假了那我不得吃点好的，
0: 就是
1: 我不得约上三五好友，我不得偶尔吃个垃圾食品，
0: 对，
1: 我不得感受一下美食的快乐，
0: 经常一天吃五六顿，大半夜还吃夜宵呢，或者零食呢不离嘴吃，吃一天。
1: 是的，所以假期期间什么吃饱睡，睡饱吃，这是很多人的常态。那节后就很容易会出现没胃口、腹胀等等这些状态。
0: 提醒大家，假期呢，就算咱们聚会，也不要觉得哎呀，好容易咱们哥们弟兄凑一块了，就海了吃吧。肉呢，适当的少吃一点儿。新鲜的这个绿叶蔬菜啊，豆制品呢、啊。要多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山楂片啊，哎，多吃一点，适当的让自己的消化呢更加顺畅一点。再就是做饭的时候，丰盛的大餐该吃吃，但是不要顿顿吃啊。做饭的时候这个油呢能少一点还是少一点。
1: 另外我要说一点，提醒大家也是在鞭策我自己，就是运动的问题。就建议各位还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1到2个小时以上。
0: 挺好的吗？
1: 我吧，就是健身房续卡期间有教练督促我，我能坚持。健身房卡什么时候到期了？如果说这中间隔了几天我没续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可能是一动都不动。
0: 但运动吧，放在假期当中，说实话有点难。
1: 真的很难熬的，对于不爱运动但是又必须要运动的人也很难。
0: 你除了出行啊，爬爬山呢、啊，或者去湖边，或者去什么地方散散心，你被动的运动啊，属于那种漫步嘛。漫步式的或者说付出某个体力劳动的话，好多人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当中，一种某个机械的运动，一坐坐半天，或者一跳跳跳舞啊干什么呀，都很机械的。好像不能全身心的做一个运动。
1: 所以建议大家嘛，不管是我还是大家，都得从意识上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态。要最好每天都有运动1到2个小时，比如说慢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游泳啊、骑自行车，这些都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效的去调动你身体的肌肉功能，帮助你去解除疲劳，恢复精力。
0: 可以跟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个什么心理暗示。其实人呢是唯一能够接受心理暗示的动物。假期最后一天，你不要老是在怀念假期的美好了，适当的想一想就行了。同时呢也不要恐惧，哎呀明天就上班了，这实在不想上啊。你越有这种心理状态你就会越难受。怎么办呀？你就潜意识的激励一下自己，哎，明天去我又要领工资了，
1: 对，
0: 明天去我的新项目又有新的突破了，我就又能看到某一个同事了，你喜欢的啊，不要想不喜欢的人，那你对上班是不是就有期待了呢？
1: 原来还有这样的潜意识。你看啊，一个人潜意识的这种能力，就是在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时间，不断的向自身去输入有效的、积极的暗示的信号。那可能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感染，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投入到工作。早晨一大早一睁眼，哎呀，谁都别阻挡我上班的脚步啊！我要去上班了，我好开心！我要去送孩子上学了，我好兴奋呐！我又要见到可爱的同学们了，我的状态好好啊！
0: 这心态多好！当然有人就说了。我不懂这个心理暗示吗？在学生时代，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后来的面试，我暗示都非常好啊。
1: 所以，正因为你暗示的这么好，你才能够茁壮成长到这么大呀。
0: 问题是，那只是说一场啊，或几天呢、啊？我接下来长假过后，我要面临的工作是很繁杂的，假期前都没有理顺好，假期后我就要面对了，怎么办呢？
1: 来，朋友们别着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方法，就是要帮助自己科学的制定目标，要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那最快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来制作两个明细表。一个明细表呢是关于你的目标和计划， 绷紧，任重道远，这根弦儿瞄准目标，它就不会跑偏。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节假日之后要处理的事项明细表，要做到有的放矢，忙而不乱，逐个去解决，并且及时的给自己来做好任务标识，防止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物带给自己那些消极的影响。
0: 对，这些心理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另外在吃上，我们还可以下一个功夫啊，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假期生活其实整体它是不规律的，要么不出门，一睡睡半天，所谓的自然醒，醒了以后状态也不好，或者吃饭不规律，结果就是你的营养素摄入它就不平衡了，再加上你出去玩啊，或喝酒啊，或者出去聚会太嗨了，可能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萎靡啊，体力上的这个困乏，还有上火、口腔溃疡出现，尤其到了秋天，怎么办呢？上班前一两天，你针对性的调整一些，你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CE 啊，都特别好。
1: 嗯，
0: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锌啊、硒啊，赶紧补充，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清除咱们体内的代谢产物、自由基，然后你的体力和精力呢，会提升很多。
1: 是的，这个提醒非常的贴心，我们有很多同事也都是这么做的。
0: 嗯，
1: 那把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要及时的帮助自己去调节生物钟。
0: 嗯。有的人越到假期最后呢越嗨，觉得哎呀马上要上班了，我不行，我得
1: 珍惜假期的时间。对，
0: 晚上就是不睡觉。
1: 对，我晚上不睡，连轴转，
0: 那不行啊，
1: 不能这样。建议大家啊，要在上班之前的一两天就开始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恢复到正常的上班工作日之后，他需要起得很早。
0: 嗯，
1: 那尤其需要在前一两天就快速的把你的生物钟调整到正常的睡眠节律，这样才能够让你在上班之后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0: 怎么样，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方法，有的人可能之前呢用过，有的人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了，或者说也知道，没有坚持试过。那么现在听到节目的大家呢，在遇到长假的时候就不妨试一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调休怎么办？咱又改不了。如果公司如果单位按调休严格放假，调整自己的心态，假期期间该玩玩该吃吃，上班之前心态积极的调整好，这样的话假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升级的争霸战，从桂林到长平。一，马陵桂林之战。战国的前60年，三晋之中的魏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由于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比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同时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此外，魏国还是战国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了法经。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刺活了生产力。而在军事方面，魏国也比较早地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五族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国的军队内部等级森严， 分工明确，而且数量庞大。在魏襄王时期，魏国有五族20万，奋姬20万，苍头20万，司徒20万，车600乘，骑5000匹。五族指的是重装步兵，奋姬说的是轻锐步兵，苍头则是一种头裹巾的待选新兵，而司徒指的是军工、勤务兵、辎重兵等等。魏国的军事实力堪称战国第一，而且在名将吴起的带领之下，魏军南征北战，屡次击败了齐、楚、秦、赵等强大国家的军队，创下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不分胜负的恐怖战绩。而其中受伤最深的就是魏国的西方邻居秦国。秦国不但被魏国夺走了黄河西岸500多里的肥沃土地，甚至连函谷关都一度被魏军攻下，差一丁点就逼到了灭国的边缘。可惜的是，魏文侯的继承者魏惠王缺乏战略眼光，他四处树敌，同赵、齐、韩、秦、楚等国家轮番开战，最终导致国运中衰，一蹶不振。所以后来魏惠王曾凄凉地感叹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藏地于秦700里，南辱于楚18亿，寡人耻之。”这里所说的东败于齐，指的就是战国初期两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公元前354年的时候，赵国和魏国发生了一场战争。这里所说的小国魏国是魏惠王的一个附庸国，所以魏惠王就率领蜀国的联军围攻赵国国都邯郸。这时的赵国还不是后来胡服骑射之后的骑兵强国，他根本无力抵抗，所以只好向东方大国齐国求救。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执政时期，正处于国家实力的上升阶段，所以齐威王就派出王室将领田忌作为主将，以兵法大家孙膑作为军师。孙膑判断魏国大军在赵，所以国内兵力空虚，与其远征赵国，还不如直接围攻魏国的国都大梁。他的这一战略方法就是后来36计之中的围魏救赵。结果孙膑计谋得逞了，齐军在桂林这个地方成功伏击了回援的魏军，并且还擒获了魏军的主帅庞涓，打破了魏军难以战胜的神话。公元前342年，魏军再次进攻韩国，后来韩国也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威王坐山观虎斗，他一直等到第二年才派出田忌和孙膑援师救韩。而这一次孙膑采用了示敌以弱、减造诱敌的战术，将一心报仇雪恨的庞涓和大批的魏军引到了齐国的马陵一带，然后伏兵四出，万弩齐发，全歼了魏军主力，庞涓兵败自杀。 经过这两次大战之后，魏国多年的精锐一朝丧尽，再也无力争霸天下了。二，长平之战。魏国衰落之后，秦国东线压力锐减，再加上变法对秦国国力的促进，所以这个西方国家跃升为和楚国、齐国并称的一流大国。为了避免楚、齐联手，所以秦国在外交中迷惑楚国，又使楚怀王和齐国断交，然后再通过丹阳、蓝田两次大战重创楚国。楚国因此实力急剧下降，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雄了。楚国衰落之后，齐国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和秦国并称的一流大国，所以秦昭襄王和齐闵王一度并称为东西二帝。

彰显两国的特殊地位。可是齐闵王也犯下了和魏惠王一样的错误，四面树敌。齐国先后和宋、鲁、燕、赵、韩、魏等国交恶，战略形势极其险恶。到了公元前234年的时候，燕国的大将乐毅率领六国联军大举攻齐，一度攻占了齐国70多座城池，而齐闵王也被迫流亡国外，最后被人杀死了。齐国到这个时候几乎是到了灭国的边缘。虽然后来由齐国的宗室田丹死守住了寂寞城，并且利用燕国临阵换将的机会重创燕军，成功光复齐国。但是5年的战争使得齐国国力大衰，在军政两方面都不再是秦国的最大威胁了。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衰落之后，山东六国之中只剩下经过胡服骑射的赵国还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他就成为秦国重点打击的对象。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和前来援韩的赵国在燕语展开一场激战，结果是秦军大败。公元前262年，秦国的军队再次进攻韩国上党，无力抵抗的韩国就被迫把上党献给了赵国。可是等到赵国的主将廉颇率领大军到达上党的时候，秦国的军队早就已经攻陷上党，17座城池全部成为秦国的领地了。所以廉颇无奈之下只好率军驻守在地形险要的长平，和秦军展开相持。老将廉颇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长平地区远离秦国而靠近赵国，所以说秦军的后勤补给线要比赵军长，只要能够守住阵地就能够拖垮秦军。就这样，秦赵两国在长平相持了整整3年的时间，不分胜负。对廉颇无可奈何的秦国君臣只得实行反间计，他们在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老朽无能，胆怯畏战，秦国只害怕赵国年轻的将领赵括。赵王果然中计，他使用了夸夸其谈毫无战场经验的赵括代替了老将廉颇。等赵括来到长平之后，他全部推翻了廉颇的军事部署，率领赵军向秦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而秦国的名将白起则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他先诱使赵军的主力深入到本方的阵地，然后以精锐的骑兵从两翼迂回，将赵军的主力分割成了两段。而秦昭襄王在得知前线战局之后，迅速征发了秦国境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从秦国的河内郡直插长平身后，彻底将邯郸和长平的联系切断了，从而堵截了赵军的援兵和后方接济的粮草。经过46个昼夜的围困，赵国的军队吃光了所有的粮草，所以只好向优势的秦军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的进攻。战斗的结果是

鲁阔中箭而死，40万赵军变成了俘虏。在解除了赵军的武装之后，白起下令将240名未满15岁的赵人放归邯郸，而其余的赵国降卒全部坑杀于长平。长平之战之后，秦国以巨大的代价摧毁了东方的头号军事强国赵国。此时的齐国和楚国虽然在兵力上多于赵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士族，他的训练和尚武之风却远逊于赵。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天下进入到了战国时代最后的20年，秦国人一统天下的时刻即将来临。三，秦国名将白起。在战国时代的军事史上，有齐简颇木四大名将之说，也就是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白起之所以稳居四大名将之首，最主要的还是他震古烁今的恐怖战绩。从公元前294年出任秦国左庶长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58年他被秦王猜忌无奈自杀结束，白起的一生大小经历了70余战，几乎可以说战无不胜。公元前293年白起在伊阙大败韩魏联军，斩首24万级。公元前278年，白起率军攻下了楚国的郢都，迫使楚国的君臣仓皇迁都。公元前260年，白起在长平之战一举歼灭了赵军主力，前后斩首45万级。仅从史书中有据可查的战役中，白起就歼灭了6国军队100万之众。山东6国的君主对他可以说是闻风丧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24史的时候也曾写下了，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人出其右。第九节，墨子与墨家。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去世之后，其弟子将其生前的语录进行整理，汇集在《墨子》一书中。墨子一生提倡兼爱非攻，上贤上同，天智明轨，非命非乐，节藏节用等观点，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学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墨子与墨家。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约公元前420年。墨子名翟，宋国人。也有说法是他是鲁国人。其年代略后于孔子。关于墨翟的生平，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专门对他进行记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简单的提及了。可见到了尊儒的汉代之后，
墨家学

0: 已经被冷落了。墨子出身贫贱，自称为贱人。他生活非常简朴，量富而食，夺身而衣，与孔子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墨子四处奔走。他曾经为了阻止楚国攻宋，就从齐国出发，步行十个昼夜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与儒士驾马驱车，冠冕堂皇的游历情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信奉墨子学说的人被称为墨者。墨者集团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严密的集团。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前任的巨子传位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者集团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据说墨者非常勇敢，并且善于防御战，富有复活导刃、死不选种的死士精神。二，墨子的主张。墨子的政治主张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又想符合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老者不得息，这被他称为三患。同时他还认为，当时的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重，行政之治，他称之为三务。墨子想通过上说下教的方式找出解决三患和三务的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首先，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针对战国初年国相公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了一种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相应能力的人要用力帮助别人，用财来分人，用道以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乱者得治，表达出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但是这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

0: 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墨子与墨家。二，墨子的主张。墨子提出3项促进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原则。一是要求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济民用则止，主张所有的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建议凡是对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基于这样的原则，墨子还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非功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实现三务。再次，墨子主张选贤来管理政治，也就是一种上贤的政治。墨子反对贵族世袭特权，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中贱。他甚至觉得应该选举天下最为贤德的人立为天子，按次选二公、国卿、卿宰、乡长、里长，所有的臣民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统治，各级长官对下层的臣民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另外，墨子还非常重视劳动生产，强调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食物和财物。赖其利者生，不赖其利者不生。他严厉批判不与其劳获其食的行为。墨子熟悉原来出身的阶层，他非常重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且能对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尖锐的抨击。这是他思想的进步性。但是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过于要求飞跃。这些主张是有违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要求的。三，儒墨之争。

继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之后，墨家也在鲁国建立起来，所以这两家就形成当时的显学，相互争论，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师从儒者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发现儒家的礼节太过于繁琐，于是就背离儒家，另外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家兴起之后，迅速发展起来，人数众多，而且有极大的活动能力。根据《吕氏春秋》当然记载，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封，充满天下。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所以儒墨两家经常相互劫难指责。儒墨两家争论的主要方面体现在，第一，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代表性的理论以及核心的范畴。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作为圆心，逐渐推广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无差等的爱，他要求人们抛弃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其二，儒家罕严厉，把重利者视为小人，所谓小人欲于利。而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相互联系的，兼相爱的同时也要交相利，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利益观。第三，孔子讲天命，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命注定的，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顺天命而行。但是他也认为要尽力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无论成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但是墨子却主张非命，他否认儒家的天命论，但是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就是天智。天智能够根据人的行为来进行赏罚善恶，它已经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了，而变成一种实现理想的理论工具，其实也就是借天言志。这种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化是明显高于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更加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孔子对鬼神既没有明确的肯定，也没有明确的否定，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之生，焉之死。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墨子却主张明鬼，他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也应该指出，墨子所明的鬼也是具有赏罚善恶能力的，他的性质与天智所雷同。墨子的这种借鬼言智的行为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小生产者力量的薄弱，难免会借助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讲究礼仪，重视

厚葬，九丧。九丧说的是，人死了之后，要为他守丧三年。但是墨家却认为，厚葬九丧，劳民伤财，他提倡薄葬，不能因为丧葬而影响社会生产。其六，儒家维护和提倡礼乐制度。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墨子主张飞跃，他反对物质享受，生活只能要求吃饱穿暖就行了，至于礼仪和艺术等精神的生活都没有必要存在。第十节，孟子、荀子和庄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38年。孟子是传统儒家的主要继承人，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功劳，因此被尊称为亚圣，甚至将他说成是中国的柏拉图。荀子是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性恶论，他的学说常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孟子其人。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孟子名轲，邹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受业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孟母教子的说法。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她也是中国历史和教育史上最善于教导子女的女性之一。据说孟子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培养成人。最初，孟子家住在墓地的附近，孟子耳濡目染，以下葬的死人作为嬉戏。孟母害怕环境对孟子的影响不好，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集市的附近。结果孟子又开始学着商贩来叫卖取乐。孟母再次搬家，迁到了学宫的附近。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开始模仿各种礼仪了，所以孟母认为这才找到了一个能够潜移默化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于是就在这里把家安定了下来。可是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孟子不肯用功，孟母非常的生气，就用刀子把正在织的布给割断了，以此来教育孟子做事不要半途而废。这两个故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和孟母断肢。毫无疑问，孟子后来能够成为一代宗师，母亲的教育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孟子一生的经历和孔子有一些类似，他少年求学，壮年怀揣政治理想，带着学生们周游齐、宋、滕、鲁等国，前后长达20多年。可是孟子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宣传他效法先王、施行仁政的主张。然而被梁惠王、齐宣王等
给予

0: 与富国强兵的君主视为空谈家，因此一生都没有能够得到重用。晚年的时候，孟子回到老家著书立说，教育子弟。他的核心思想都记录在了《孟子》一书中。书中还包括他多年的政治活动、政治理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等等。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和王道。他反对当时部分国君的虐政和霸道，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竭力鼓吹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把政治体制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利假人者霸，以德行人者旺。所谓的王道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民治产，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入，这样就能够使得人民归心，无敌于天下。民为本，民贵君轻，这就是孟子仁学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孟子本人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都有一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萌芽，只要不为物欲所累而满心向善，就可以做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修养论并不是局限在内心的自省自律，他更加提倡力行，激励人们与忧患之中锤炼自己，由此才引发出了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只有通过苦劳恶乏乱等磨难来锤炼自己的意志，强健自己的筋骨和体肤，增强思维水平和办事能力，人才能够担当重大使命。孟子从先贤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了，险恶的不幸往往能够激发人，使人不断地完善自己，而安逸的生活却会磨灭人的意志，使人颓废。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客观地来说，孟子的思想仍然带有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局限性，但是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生活的思想，却又具有古代民主特征，这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二，荀子其人。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名况，也称荀卿，他是赵国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说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非、李斯等人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因为这两位学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历代有一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恐怕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应该将他称为外儒内法 更为合适。荀子的一生和孔子、孟子都非常相似。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经到齐国、赵国、秦国、楚国等国游历，参与了很多的政治活动。在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时期，荀子游学齐国，在著名的稷下学宫曾三次担任稷酒的职务。后来因为遭到齐国人的妒忌，他被迫前往楚国游历。楚国的重臣春申君曾命其为兰陵令。春申君死了之后，荀子隐居著书，教导子弟。其中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另一个就是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李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荀子的著作《荀子》现今仅存32篇，主要有《天论》《非相》《证明》《易兵》《非十二子》《劝学》等篇。就学派而言，荀子属于儒家，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孔孟之道有许多不同，甚至有许多截然相反的地方。比如说，荀子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一点是与孟子相同的。但是兼称霸力，法厚望，则与孟子相反。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批判地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否定天命论，宣传朴素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规律性的存在，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作为转移的。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人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荀子还认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荀子主张法厚望，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崇尚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尊无上，依天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

0: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什么是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情绪，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辈子和谁过，怎么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小青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

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双大手将你的人生反复拨弄，即便你被困其中，也无人能伸出援手，唯有自己从中走出来，像重生的燕尾蝶一样决绝。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所谓的朋友，就是在你浑身的缺点中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地撒进坑里，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人爱，但也会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要注意脚下的坑，别再掉进去摔得鼻青脸肿了。

0: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其实是这样，奋斗不要奋斗到老眼昏花，要懂得适可而止，地位、金钱和欲望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而生活却要在合适的时候及时的用心去体会，生命只有一次，再多的理由也不能退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

0: 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是中国开始引进欧美分账大片的第一年，也是电影神作频出的一年，甚至被很多影评家评为佳作集体诞生的一年。那继我们之前回顾过的《封神》20多年，一直雄踞世界佳片排行榜第一位的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生死时速》，那么也是这一年的作品。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生死时速》。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基努·里维斯的长相，他具有西方的狂野和东方的含蓄，忧郁的气质，沙哑的嗓音，深沉的目光。虽说在中国内地最早引进美国大片之中，他主演的《生死时速》很快获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那么他身上的中国血统也让中国观众有了一种先天的亲近感。后来的三部《黑客帝国》再度席卷中国，基努·里维斯饰演的尼奥凭借灵动的身手和俊朗的外表，让无数中国影迷为之疯狂。在影史之中，像《生死时速》这样的新片一经放映之后居然一炮打红的例子其实挺少的。那么之所以说得新，也有众多原因。影片的导演简·德·邦德是首次执导作品，一鸣惊人，可谓是一新。两位主演当年也都不是大明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新手，基努·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这部影片仅仅围绕爆炸危机对速度这一表现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诠释，可谓是影史上的一大奇迹。因此即便是现在再来重温，仍然会感受到与时俱进的惊心动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虽然这一部影片又是英雄美女，又是一人破敌救苍生的设计，但是呢，依然值得我们反复观看。这部影片没有大牌明星，没有惊人特效，却用3000万美元的投资生生拿到了全球超过3亿美元的票房，堪称是一个商业奇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退休警官培恩杀死了巡逻的警察，在电梯之中安置了炸弹，并且以13名人质为要求索要300万赎金。特警杰克和哈瑞机智勇敢地排除了炸弹，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了人质，但是培恩却得以逃脱。杰克和哈瑞因为这次行动受到嘉奖，可是培恩却开展了报复，他炸掉了一辆巴士，并且给杰克打来电话。
3: 怎么样，杰克？你不去把司机的牙剪出来，再得一枚勋章？
4: 是你？
3: 你当我好对付是吗？上次电梯的事我准备了整整2年，我把我的一切都投了进去。你想象不出我耗费了多少心血，你等于毁了我的一生，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地放过你？别做梦了，我引起你的重视了，对吗，杰克？
4: 你干嘛不冲着我来？
3: 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钱，你们欠了我一大笔债，我得讨回来，一共是370万美金。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得为将来做打算。
4: 等我把你抓住他。
3: 一辆巴士有炸弹，当时速超过50英里的时候，炸弹启动，再

0: 降到50英里就会爆炸，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1: 你说的是哪辆巴士？
2: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1: 是的。
2: 这很好，有几条游戏规则你必须完全照搬。
0: 不许乘客离开汽车，你要是企图让任何人下车，我就会引爆炸弹。在11点
2: 之前把钱给我。
1: 这么短的时间恐怕来不及。
0: 注意听，杰克，你只要管那辆车。车上没有电话，
2: 无线电坏了。好，那辆车牌号是2525，正好从洛杉矶西区开往北区，
0: 在海洋公司
2: 和3线交叉。
3: 杰克扔下电话，立刻发动汽车飞驰而去。随后杰克驾车赶上这辆巴士，想办法上了车。
1: 好，诸位听着，我是 Jack Tlevin 警官，现在这辆巴士车上有一点情况，小姐请你坐下。
4: 不，我不坐下，你把大家吓坏了。
1: 我请你坐下。
3: 乘客安妮很无奈，只好坐下。
1: 请大家待在座位上不要动好吗？我希望你们保持安静，这个威胁会解除掉的。我请大家坐好。
5: 你滚下去。
3: 突然一个乘客掏出枪对准杰克。
1: 我从来没见过你，我也不是来抓你的，别这样好吗？
5: 快停车，
1: 这车不能停。
5: 闭嘴，快停车。
1: 嗨嗨，
5: 停车。
1: 停着，我把我的枪扔掉好吗？行了，好，你听着，不管你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感到后悔了，所以已经没事了，都结束了。我也不再是警察了。你看，我们两个现在都是
3: 另外一个乘客见义勇为扑了上去，持枪乘客扣动扳机，结果打伤了司机山姆。安妮赶紧去帮忙，临时当起了驾驶员。而这时杰克也控制住了那个持枪乘客。
4: 挺住啊，山姆！山姆，你要挺住我，山姆！山姆，把脚挪开，山姆，你把脚挪开！我要停车，我要停车，山姆！把脚挪开，
1: 别停，保持50英里。
4: 可山姆受伤了，没法开了。
1: 速度要是慢了，这辆车就会爆炸的。啊！这辆车上被人装了炸弹。啊！如果开慢的话，就会爆炸的。谁要是想离开这辆车，也会爆炸的。
6: 胡说！什么炸弹？你开什么玩笑？
1: 你想惹麻烦吗？
7: 啊！他还在流血，止都止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好了，紧紧按住伤口，把两脚抬高，把衣服垫在他头下。啊，
7: 好。
1: 山姆，你要挺住。
7: 山姆，
1: 坚持一下，
7: 抬一下，抬一下好吗？
1: 小姐，会开巴士吗？
4: 哦，我想没问题，就像开大篷车一样。
1: 你肯定能把它控制好吗？
4: 没问题，没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你有什么主意？快说。
1: 暂时还没有，先这么开吧。时速千万别低于50英里。
4: 好吧。你真是个警察吗？
1: 是。
4: 那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乘公共汽车是因为驾照给吊销了。
1: 怎么会？
4: 超速。
3: 此时，巴士的时速已经超过了50英里。一路上历经堵车、无路可走的惊险状况，但总算没有减速，并且转移到了一条还没有启用的公路之上。临时担任司机的安妮惊出了一身冷汗，要脱掉身上的外套。
4: 我说，你帮我把一下方向盘怎么样？
1: 好，
4: 把这儿，谢谢。
1: 你干得不错，小姐，简直是不可思议，没见过这种开法。
4: 安妮。
1: 什么？
4: 我的名字叫安妮。
1: 安妮，
4: 别叫我小姐。
1: 好啊。
4: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炸了他的家，还是怎么着？
1: 不，他是为了要一笔钱。
4: 不，就是为了这个，这可不是个好办法。那么，你知道这人吗？
1: 前不久，他曾经干过类似的事情。没让他得手，他就想报复我。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只是游戏。他拿到钱算他赢，这辆车爆炸也算他赢。

0: 了呢？
1: 他过两天会再玩一次。
0: 我可不会再来开车玩了，没空。
2: 警察开拦直升机、警车、拖车，准备营救车上的乘客。可是佩恩打来电话，威胁杰克，如果让乘客离开，他会立刻炸毁汽车。但在杰克的坚持下，佩恩同意让受伤的司机山姆下车治疗。山姆刚被护送下车，诺沃警官突然发现了新的问题。
3: 警长，有一个严重的情况。
4: 什么？
3: 这条公路还没有竣工。
4: 什么？你说什么？
3: 空中巡逻队发现前面3英里左右的地方有断切面。
4: 断切面？
2: 警长从怀里掏出地图仔细查看。
4: 可这地图上并没有注明什么断切面。
3: 可能没有按时完工。
4: 混蛋，都是一帮混蛋。靠过来一点，
3: 靠近一点，从镜子里面看。
4: 杰克，断面有多宽？
3: 至少有50英尺。
4: 见鬼，前头路面有个豁口，很宽。开玩笑，有多宽？50英尺。
0: 什么？
4: 看来只能把乘客弄下车来，这行不通。
0: 他说什么？杰克 ，Jack。
2: 安妮预感不妙，一个劲儿地喊着杰克。
0: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Jack？
3: 前面有一个大豁口。
0: 什么？怎么回事？
3: 多大的口？
2: 杰克只好向乘客们说明情况，乘客们乱作一团。
0: 这叫人命！这是怎么
5: 了？
0: 哎呀！
5: 天
0: 哪 ！Jack， 挂到空的，让马达空转行不行？
3: 不，这根本行不通。
0: 那怎么办？说呀！见鬼！说呀 ，Jack！
3: 加速！
0: 什么？
3: 加速！前面交叉路口可能有坡度，加速。请大家坐稳，抓住前面的靠背拉手。等到了豁口，把头都低下。
6: 就这样？就这样？
3: 只能这样了。把这些都放到座位底下好吗？把包都放到座位底下。
2: 杰克终于打开了持枪乘客的手铐，安抚着每一个人。
3: 先保命吧。
7: 你有把握吗
0: ？Jack，
3: 来了。
4: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0: 成功了！
2: 汽车终于越过切断面，大家一阵欢呼。
0: 成功了！
6: 成功了！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真的？
0: 是的。
4: 好的，诺沃，我们走。
3: 好，大家没事吧？
6: 成功了！
2: 随后，杰克让安妮把汽车开进飞机场，汽车开始在机场跑道上高速转圈。佩恩又给杰克打来了电话。
8: 喂，非常非常激动人心，杰克，差点没命啊！可是你表现得很出色。
3: 你要干嘛？
8: 我要那笔钱。也许我有这崇高的目标，不过恐怕到头来只能为了钱。你叫他们把布连号码的纸币装在两只塑料口袋里，别做记号。听明白了吗？啊？
3: 你干嘛要跟我说呢？
8: 我要你帮我拿到那笔钱，避免悲剧。我不喜欢谈判，杰克。那些人嘴上说得好听，背地里总想着办法来治你。你说他们干嘛要耍我啊？他们当我拿人命开玩笑。
3: 你不是吗？
8: 啊，别这样，杰克。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感受，你不了解我。
3: 你想发财，可又不想付出代价。
8: 我付了。我付了我一生做代价。我也得过奖，可是得奖的同时也得了一份解雇通知单。
3: 你得让我出去。
8: 不，这可办不到。
1: 你要我帮你，我就得找他们当面谈，因为他们不相信你。
8: 那就让他们等着瞧。
1: 嘿，听着，你要钱，我要保护这些人的性命，你放我出去好吗？就我一个，这不违反规则对吗？
8: 好吧，可是不能耽搁太久。
1: 好的，
8: 杰克，不许做手脚，我比你高明得多，你无论如何也斗不过我。
2: 在警局中，哈瑞终于找到培恩的地址，并且前往拘捕，没想到哈瑞中计被炸身亡。培恩还用哈瑞的手机得意洋洋地给杰克打去了电话。
1: 哈瑞，有什么好消息吗？
8: 抱歉杰克，他失败了。
5: 混蛋，
8: 是那块手表把他引到我家去的。用我那珍贵的退休礼物做炸弹，是不是太富有戏剧性了？可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他活活派恩在等着他。
5: 我向上帝发誓，非把你撕碎了不可。
8: 可你还是得照我说的去做，杰克。我知道哈瑞生前是你的搭档，你的智囊。你们斗不过我，就得给我那笔钱，要不然那个野猫还有车上那些个无辜的乘客会跟你朋友同样下场。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杰克？杰克，
1: 说。
8: 很好。靠百盛广场的东北角有一个垃圾桶，叫他们把钱扔到那桶里。我等他们离开以后，回去把那钱袋取出来的。现在已经快到11点了，杰克。我预感到今天会是个最最愉快的日子。
2: 离时限越来越近，杰克想冒险拆除炸弹，居然没有成功。但却意外地发现车上装有监视器。杰克利用这一点让新闻车截断信号，并且不断地重播假图像，以便争取机会转移乘客。就这样，杰克终于利用一辆并行的巴士安全转移了所有乘客。由于最终车速小于50英里，炸弹爆炸了，但是杰克和所有的乘客都已安全脱身。培恩在警察的重围之下取走了赎金，并且绑架了安妮。当杰克追上培恩时，却发现安妮在他手上，全身都绑满了炸药。
1: 不许动！临时测验，混蛋！枪口对着你的脑门，你该怎么办？你怎么办？转过来！
5: 转过来！
9: 不，对不起。
8: 准备测验，童子军面临人生的考验，你怎么办，杰克？我想你不会朝他开枪吧？
1: 放他走。
8: 不，这恐怕办不到。装上，快！哈瑞要是知道又从头开始了，恐怕会感到非常失望的。
1: 放他走，干嘛还绑着他？你拿着钱走吧，走吧，拿着钱快走吧，拿着你的臭钱赶紧离开这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我会引爆的，我会的。是啊，我看你至今还没明白过来炸弹的威力。造炸弹是为了让它爆炸，这是它的意义和作用。你在瞎忙活，因为你想不让它爆炸，不让它发挥它的威力。你图的是什么？要知道，不炸的炸弹算什么玩意儿？不过是一堆廉价的镀金手表。
1: 你是个疯子，该死的疯子！
8: 哦，不。穷人才是疯子，杰克。我只是嗜好。拿着钱走啊，走啊，快走啊，快点，快点！你待着，快走，快走，快进去，进去，快，快点！再见，杰克，蠢货。
2: 培恩逃进地铁，并且杀死了司机。在车顶上，培恩与杰克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最终打败培恩。杰克终于救出安妮，但是地铁已经失控， 杰克急中生智，利用弯道将地铁驶出轨道，冲出地面，停了下来。杰克和安妮终于又一次逃脱死神的魔掌，幸福地拥吻在一起。如果您要试图解释影片如何展现紧张，如果把这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片拿来，那就再恰当不过了。清晰的进程是生死时速之中的精髓，不是因为经典而增加观看的次数，那么使它呢开创了冒险片领域的一个先河，是你在任何时候再次看到它都会比第一次遇见它更加的紧张，好像又一次体验了一把。这部影片拿到的不仅仅是90年代票房的一个崭新的记录，是演员剧组成员的大获全胜。基努·里维斯、桑德拉·布洛克更是那个年代生活外最佳的话题焦点。影片的两位主演演技自然很成熟，风格也是清新流畅，配合的也很好。影片成功之后，个人也是大获成功，成为了影坛新星，这又是影片之中带来的另外的惊喜。此外，这部影片在内容和技巧上与以往的惊险片相比又有很多创新和突破。那么提到基努·里维斯的人生，可以说是有点命运多舛。在1999年的12月，里维斯的女友生下了他们的女儿，但不幸的是疑似吸毒导致生下来的是一个死婴。在2001年的4月，他的女友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由于从小相依为命，所以他非常疼惜妹妹，但不幸的是妹妹又患了白血病。媒体经常拍到他陪着妹妹，在成名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他都过着浪子般的生活。虽然他赚着百万美金，但是也没想过要买房子或是过上稳定的生活，而是到处流浪，并且在纽约市也买了一个单位。1994年生死时速走红前夕，他还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赶紧来欢迎他，是来自嗨翻航海的创始人徐文超，欢迎文超。
1: 大家好，我是徐文超，很高兴今天来到乐享生活，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文超的声音非常的阳光，我看到文超的简历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脑海中我不想暴露年龄啊，但是我脑海中真的反复的在循环一首歌曲，就是大海啊故乡。哎，这个为什么会喜欢航海，包括说跟帆船这样运动结缘，文超有自己的理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是大连人，从小生活在海边，从小看着海长大，所以对大海有一个天生的热爱。每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都会心情特别的好。然后也是因为一个巧合呢，在一次朋友的活动中玩上了帆船。上到帆船之后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哇，那简直太棒了！因为我可以自己来操作帆船，可以驾驭着帆船在大海上乘风破浪，那种感觉让我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放松。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并且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爱好了。
0: 哎，而且现在也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要跟大家透露的是，文超其实原来大学学的是财经方面的。之后也从事了一些关于这个金融方面的工作，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开始自己创业了，做了跟帆船运动相关的这样一份事业。其实你刚才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朋友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突然的在原来小一点十几岁，可能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懂，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的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对一个事物或者是一项运动产生了一个兴趣，而且你发现哦，我终于是找到它了，原来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也特别苦恼。所以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不要苦恼，觉得说哎，我也不喜欢看书，我也不爱学习啊，我也不爱踢球，我也不爱运动，我真的是不太会找到我这一生所爱了吗？并不是的。今天听完了文超给大家介绍，我相信会有一部分的人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原来觉得帆船运动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啊，要是出海啊，那我得找个适当的时间，有专门的人陪着我啊，最好还有志趣相同的人。但其实呢，文超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航海、出海包括帆船运动离我们其实没有那么遥远。为什么这么说？待会儿呢文超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解释，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帆船运动，包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上手呀，学习呀，跟着文超一块出海玩啊。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个他自己非常私人的案例来再挑起一下大家的兴趣，是关于文超的婚礼。文超选择了帆船婚礼现在选择这样的婚礼方式的人多吗？
1: 应该说是比较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帆船嘛，同时也带动着我的爱人也喜欢上了帆船。然后当时想，哎，怎么样能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婚礼？就想到了帆船。因为觉得在大海，蓝天靠着山，真有那种海誓山盟的感觉，所以就开始策划，然后就。最后哎，就真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婚礼。然后当时呢是用了四条的帆船，我和我爱人还有一些家人伴郎伴娘在一条主船上，然后其他的三条船呢是分别坐着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一起见证我们在海上的这种仪式，也象征着我们共同来乘风破浪度过我们一生的一个开始。
0: 哇，哎，你刚才说到海誓山盟，我真的非常的就是契合很多新人心目当中想象的那样一个婚礼的场景呀，寓意呀。而且我也想到了我的算是我的老乡吧，就是奥运冠军杨威和杨云的那个婚礼，其实也是，但是他们不是在帆船上，但是也想要取一个海誓山盟的这个寓意，所以会在三亚的海边围着那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个新型的石头吧，还是怎么样，在天涯海角会大家会也会坐上船，
1: 对
0: 啊，他会有这样一个记录。所以当时你们四条帆船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型吗？你们在什么位置？亲朋好友在什么位置呢？
1: 我们出海的时候一开始是这个 一艘一艘的，像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条线这种模式，然后呢我们沿着海岸线，然后因为我们在大连嘛，就沿着这个大连的滨海路，然后在海上看滨海路，然后转一圈之后呢，我们就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环形，这四条船渐渐形成一个环形，然后边开，然后我们可以向亲朋好友们致意，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共同升帆的这个仪式，然后亲朋好友呢也会给我们送来祝福。

0: 挥手尖叫，甚至
1: 这得叫的有点大声啊。
0: 对对对，甚至在周边很多沙滩上的一些游客，包括有乘坐其他的这种游轮企业的项目的游客，看到我们这都会跟我们挥手，觉得很棒的一个感觉。
1: 哎，这个是在哪一片海域？你当时是完成了这个婚礼？
0: 是在大连的黄海。黄海那一面，
1: 可以想象，因为这其实就跟我们去海边玩儿一样，一定不可能是只有你在那儿，周围呢还有游客，大家在那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中国人是很热情的，
0: 是，
1: 尤其是看到喜事儿的时候，大家这种热情是抑制不住的。
0: 对，
1: 四条船上面是比方说你肯定和你媳妇儿是在一条主船上，
0: 是
1: 这条船上面的这个安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是一条双体的船，然后我和我爱人还有我们双方的家长，还有伴郎伴娘，然后我们同时在一条船上，那大家其实呢也是在自己开船，我们也有
1: 伴郎伴娘都在开船，
0: 我们也有亲手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这也是我们整个的仪式的一部分，包括我们一起升帆，象征着我们这个一个家庭的开始，这种仪式我们会很多，
1: 而且自己来开船，包括可能伴郎伴娘有是你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哈，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来帮忙操控这个船，
0: 对，
1: 这个感觉也是很奇妙的，
0: 对，好像所以大家参与感很强了，
1: 对对对，不像是一般的婚礼啊，你们在当主角，这个结婚的双方是主角，哦，你们就站在那儿，然后我们剩下人只能看着，
0: 是
1: 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啊。这个如果在帆船上面来结婚的话，这伴郎伴娘还有亲朋好友都能帮上忙了。但我也很好奇，你看刚才说尖叫呀、鼓掌呀，因为我觉得大家结婚嘛，这样一喜庆的时刻是很需要这种氛围来祝福呀，大家一起来烘托他的这个感觉。但这个船与船之间，它还是肯定是要存在一个安全距离的嘛。
0: 对，
1: 所以剩下三条船上面的亲朋好友，他们是怎么样来参与到你们这个互动感的？
0: 其实更多的呢是这种船与船之间彼此的这种挥手，更多的是这种挥手。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说话，对方也能听见的。如果大声的说话，我们对方也是可以完全听得到。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其他的船围绕着我们来旋转。这样的也是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一个祝福了。所以在海上呢，就有海上的一种味道，不一定要和陆地上那种祝福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了。
1: 怎么听起来感觉去了非洲啊？大家都一个人拿一个手鼓，然后就不停地围着你们拍，然后这个圈越转越快，然后这个鼓速越来越快，就、
0: 有点那种感觉，
1: 是吧？证明这个啊，这祝福越来越热烈啊，越来越强烈，
0: 有点那种感觉，有点那种感觉。
1: 大家放心啊，大声说话是能听见的。所以文超和他媳妇儿互相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在别的船上应该也都是能够听见
0: 的。
1: 这个说婚礼，说帆船婚礼，只是为了让大家挑起一个对于帆船运动的兴趣啊，我们不是为了跟大家来推广婚礼的举办形式。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个我们能够出海，能够接触到帆船运动，到底这个门槛高不高？我们如果是有兴趣要来参与，到底怎么参与？我首先替像跟我有差不多的需求的人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太会游泳，甚至不会游泳，我们能接触这项运动吗？
0: 其实我在最开始玩帆船的时候，我本身也不会游泳。我是后来才慢慢学会游泳的，因为帆船呢，我们玩的更多的是龙骨的大帆船。大帆船呢，它在底下会有一个相当于一个铅坠子，相当于就像不倒翁一样，所以即使风浪再大，船可能会倾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帆船照片，船会倾斜，因为那是船最爽的一个玩船最爽的一种状态。但是船永远是不会翻的，所以呢，在船上落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一般玩帆船的时候身上都穿着救生衣，所以呢，你不会游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1: 因为一说到帆船运动，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奥运会上面啊，扶着这个杆儿，然后就一直在拽，一直在拽，而且呢，好像对风速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啊。大概天气如果不好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延期了，或者是取消掉了。大家会以为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骨帆船，它不会沉的， 不会翻的这样一个船，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大一点的船。而且是真正意义上大家能够画出来那个船的形状的这样一个船。这样的船大概需要几个人来操作？
0: 这样的船通常来说呢是3到10个人来操作。因为小一点的，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分工，因为在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岗位。大家分工不同来一起开着船走，所以小一点的话3个人左右，大一点的话呢可能会需要6-7个人。如果再大一点的船，像沃尔沃比赛的那种船的话，可能就要10几个人了。
1: 龙骨帆船大家不要担心啊，有就像我刚才这样疑问的，能不能学好，会不会有这个，如果不会游泳会不会有安全的隐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已经解释掉了。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我有兴趣，我想了解一下，看我会不会跟文超一样也产生哇突然找到了这个我毕生挚爱的这种感觉，那我得去学接触一下，学到上手啊，就是说我们从场外练习到能够上场去操作了，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因为通常来说呢，我接触的很多人从完完全全没有接触过帆船，到你上手能把船开起来的话，通常也就是咱们这个节目这个时间
1: 啊，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
1: 到可以上手。
0: 对对对，所以呢，帆船是一个上手非常容易的运动。但是呢，帆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要想深入的去学习，想玩得更好，可以用一生来追求。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就是说我能够入门当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想像文超这样啊，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断去练习它，甚至我们能够成为相对专业的啊一个选手级的这样的，那我们必须还是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啊，来训练它。我如果一开始就1个小时我就上手了，我上手的是哪个位置？你看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龙骨帆船它会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操作，这个会像踢足球一样吗？场上我一开始我就主要练习是哪个位置？
0: 是的，像刚才江夏说的这样，在帆船上呢有不同的岗位，通常来说的话，对于大帆船有前甲板、前帆手、主帆手、舵手包括键盘手，当然键盘手不是那个乐队里的键盘手，它是中舱在操控这加声器等一些工具的这样一个岗位。每个岗位呢操作呢不是很相同，当然可能跟这个每个人的喜好，跟每个人的一些实际情况可能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方向感啊、风向啊、风感特别好的人呢，可能做舵手上手就更快一些。身强力壮的人呢，有一些力气，然后去拉动主帆、拉动前帆的话，也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基本上呢，在刚刚开始接触帆船的时候，是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都会轮岗。都会体验到各个岗位上的乐趣。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哈、也会在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项兴趣爱好、特长也好，纯粹去培养一下他的身体素质也好，大家都在各种寻找。会有很多的家长来问到文超这个问题吗？
0: 有很多，而且我也接待过很多的这种小孩子来开始学习帆船，培养这方面的兴趣爱好。
1: 一般来说家长会想到说希望我的孩子学帆船运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纯粹的只是想咨询一下我的孩子能不能学，还是说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个考量了？
0: 因为首先呢，帆船它是一种运动，它是在海里面，空气会很好，同时呢会很健康的一种运动，四肢都要用到，而且呢它是一种智慧的运动。我一直觉得帆船是一种智慧的运动，是要用脑子的。你要辨别这个风的方向，辨别潮水，辨别底下的浪，甚至你要看你的伙伴。看你的伙伴之间的这种配合，所以它更多的呢是一种经验。就像我在上半场说的，它可能你要想提高它，会需要用一生去追求。那它这样的一种运动的话呢，就需要你有很好的这种智商，去把这个运动去玩得更漂亮、更好。同时呢，在这种运动中呢，能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尤其对小孩子来说，慢慢的他可能就这一项爱好就可能成为他一生的爱好。
1: 嗯，
0: 像我在刚开始做帆船的时候呢，有很多孩子在第一批就和我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夏令营，包括他到现在至今为止也年年跟随着我们去玩这个帆船，已经真的融入了他的生活了。
1: 嗯，
0: 而且他在这里面获得了很多的快乐。
1: 哎，这样听起来的话，我觉得帆船运动其实和我们普通的在陆地上面大家已经接触到的很多的运动一样，它也是能够培养孩

0: 子除了说他自己的一个智力啊肢体的协调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交的能力，还有大家互相协作，我也帮助你，你也帮助我，
1: 对的，
0: 不是一个很独立个体的一项运动。
1: 是，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会更多的刻意培养孩子的这种团队意识。因为在帆船上呢，小帆船你要和基本上有一个人两个人来配合啊，一个人掌帆一个人掌舵。对于大帆船来说的话呢，就要有更多的岗位，那大家配合的就更多。而且很多时候在帆船之下，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玩海，一起来做一些其他的这种沙滩上的活动，更多的来培养孩子的这种团队意识。
0: 嗯，好，没问题。你会有哪些地方以及季节性的推荐？
1: 其实玩船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各个地方都玩的，因为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像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就会比较热，我建议更多在北方玩，比如说青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大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天渐渐的凉了的话，比厦门、深圳甚至到海南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离北京比较近的像秦皇岛也有帆船俱乐部，也是不错的。北方呢，肯定在十月之后呢，基本上这些刚才我说的像青岛啊、大连呢、啊、可能就会比较凉。然后就可以往南方走，比如说深圳，比如说厦门。
0: 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小朋友能不能学、怎么学之后呢，我们也回答一下微博上面的这个朋友的提问哈。这个 TT Andy 说，听起来好像开车一样，会开不难，但是开好很难。啊，这说的这个比喻很好。
1: 对，比喻非常恰当。
0: 嗯，对，确实，但是这样就是开车大家也得认真开，就是把驾照得学到吧。所以他也提到了一个驾照的问题，他说会不会就像驾考一样，我们要考个驾驶证，然后呢磨练多年之后就能成为老司机。这个你可以成为一个老舵手了。来给他解释一下这个驾照的问题。
1: 其实呢，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呢是比较也是有这种帆船驾照的，比如说这个美国帆船协会颁发的 ASA 的证书，它其实就相当于帆船驾照。当你持有这个 ASA 证书的话，你是可以在全球的大部分的港口你可以独立租船的。同时呢，其实我觉得驾照对于人更好的一点呢，就是作为一种入门的方式，或者说是你提高技术的一种方式。它其实呢，更多是教你一个安全的、舒服的开船。
0: 这个驾照我们成年人去学啊，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是不是？
1: 对对对，基本上是在这个15岁以上都没有问题，
0: 都没有问题了。没有上限是吗？因为驾照它还有一个上限吗？
1: 因为帆船这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可以年龄跨度很大的运动。现在我有很多的这个应该算是帆船圈子的老前辈了，70几岁的、60、70岁的还在独立的开船玩得很嗨。所以呢，帆船的话对年龄的限制其实很低很低的。
0: 开驾照这个我们去考这个帆船的驾照好像也没有这个上限的要求，15岁以上就可以了。那15岁以上的人来学，我们大概会经历哪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这个中间间隔的时间会有多长？就像考这个潜水的级数一样哈，我们可能会有初级、中级、高级啊，甚至更高的这个级数。
1: 对，帆船驾照呢也是分级的，就刚才我说的，像美国 ASA 这套体系，它也是分不同的级别。每个级别就能对应的相应的尺寸大小的船。像初级的话呢，那可能只能是在白天航行。那当你学到一些高级的话呢，你可以这种夜间航行，甚至你可以做环球旅行。
0: 那我们学到初级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又是一期节目的时间吧？
1: 那倒没有，因为学帆船的话肯定要涉及到很多因为你要自己去出海开船嘛，你要涉及到一些理论知识，要涉及到一些海上的交通规则，要涉及到一些这个船上的自救等等这些知识。所以的话呢，一般初级的话呢是三天的时间呢，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能基本上在天气比较适合的情况下，在熟悉的水域可以驾驶25尺以下的帆船自由的航行了。
0: 自己出去玩没问题了。
1: 对对，当然是和朋友一起啦，因为帆船更多是团队的运动，几个人一起玩才有乐趣。
0: 对，大家在电视剧啊电影当中看到那种啊，就是一个人出去散心啊，就驾着一条船就出去了那种。那纯粹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
1: 对对对，其实在国外也真的有那样的人。不过也挺辛苦的。
0: 对，而且你就像你想象一下吧，这好几个位置你得一个人来。

0: 对，
1: 那不是出于散心吧？那真的是出去考验自己的体力。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了，不管是大家想学真正的去学一个初级的驾照，还是说其实我们只是去体验一下、玩一下，我们都是能够出海的，对吧？那出海就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如果说我只是来体验一下，是会有正规的船员跟着我们。我们只是比方说他开出去了以后，我们能够经过一个小时的学习，能够稍微的上手感受一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呢更倾向于让很多人亲手来操作，而不仅仅是这个你只是摆弄一下的这种体验，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有，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更建议这个新接触帆船的人，因为我们肯定会随船配有教练，然后大家在船上可以不同的岗位都轮岗去学习，基本上呢差不多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达到这个帆船的入门了。
1: 哦，这个过程其实这半天大家好像看似我们出海去玩了一趟，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会特别辛苦哈。
0: 不会很累。
1: 很多人听到学习这两个字就脑壳疼，最近看到的一个表情啊，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出海嘛还是一个释放自己哈，散心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在国内现在市面上面的一般来均价哈，我们来说一下均价。
0: 通常情况下呢，租船会随船带一名这个教练。费用呢，其实帆船呢，我一直说是风俭游人的一项运动。可以属于一种比较轻奢的一种运动吧。不会非常的昂贵。对于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承受得起的。像一般租船，半天的话，租一条普通的这种运动型的赛船的话，基本上在3000到5000左右。当然因为船上可以坐最多差不多7-8个人嘛，大家一分摊，每个人的费用也不会很多。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请吴浩老师来啊，是想让他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啊。因为吴浩老师刚从森林草原回来，其实这一路上吴浩老师也品尝到了很多让自己至今还回味的美食。
1: 确实是。我呢嘴比较馋，所以吃是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到一个地儿玩一玩，总是惦记着哎，那个地儿有什么什么吃的，这个吃是我们旅行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都吃到什么了？
1: 咱们分头表来
0: 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是先草原呢还是先森林呢？
1: 还是先说草原吧。因为虽然我到先是先到的阿尔山，但是草原的饮食就是蒙族的饮食，其实还是应该说是这一趟的特色之一。就是内蒙地区它特有的一些饮食，确实让我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
0: 就是内蒙古地区它这个饮食的特色很吸引您哈。
1: 对。一个呢，咱们说食品质量上真的是非常棒。就是你不用担心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0: 您踏实吃啊。
1: 对，人家的这个肉呢质量非常好。鲜的呀还有这个冻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内蒙饮食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三种，一种是就是按色彩可以分得开，红黄白。红的呢就自然是鲜肉，因为它牛羊肉为主，那这样的话牛羊肉做的这个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内蒙古的饮食呢是非常朴素的。它不是特别讲究怎么样去做，
0: 怎么烹调。
1: 对，但是它特别强调原料的新鲜程度质量。
0: 这有点像粤菜，虽然差得很远啊，地域上差得很远，但是如果这个地区它的食材拥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就是很新鲜的话，那烹饪手段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1: 对，烹饪非常粗犷，不管是烤啊，还是咱们说手把肉，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配的料，比如说像咱们所熟知的野韭菜花，然后也包括一些酱料、辣酱啊之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食材。然后呢吃法呢也非常自如，就是并不是特别注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式，而是大家都是一人一把刀，然后直接上一大块肉，就你愿意吃哪儿就搁哪儿。当然人家不是没有礼数，人家有自己的这种礼节，比如说羊的哪一个部分一定要上给
0: 客人，
1: 就最尊贵的客人。如果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给王爷的那个部位。
0: 哪个部位呀？您还记着吗？
1: 内蒙叫哈拉棒。
0: 哈拉棒是哪儿啊？
1: 肩胛骨。
0: 哦，肩胛骨。
1: 还有一个特别，对，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部位是胸口。胸口的肉，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来了要给客人吃的。也确实是质量很好的这个肉。以前也就是说这个王爷是不吃腿上的肉的。
0: 哦，说烤羊腿王爷是不吃的，不吃这个烤羊腿，吃的是哈拉棒，还有就是胸口的这个肉是吧。
1: 对，另外呢就是这个肉的做法非常简朴，非常朴素。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说了这个红色的食品以外，还有白色的食品也是它一特色，就是奶制品。
0: 确实这也是它盛产的东西。
1: 对，我们先就吃到就是锅茶，是它的蒙餐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它需要把奶皮子然后炒米还有这个牛肉干在锅内炒制。先要拿火大火炒制，炒制完了以后再把奶茶兑到里面去，煮开了以后再盛，确实非常香。
0: 这里面还有牛肉干呢。
1: 对，有炒米，有牛肉干，然后奶皮子。
0: 那它是甜口是咸口的？
1: 我们吃的一般都是咸口的。但是奶茶本身也有甜口的，这个喜好不同可以自己自便。这个非常香，而且冬天，因为我也去过咱们内蒙古，就是气温非常寒冷， 然后呢在野外作业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能够进家以后这么热气腾腾的一碗奶茶上来的话，这个对身体的

0: 能量的补充，
1: 嗯，
0: 是非常有好处的，确实
1: 哦，
0: 是，咱们牧民朋友特别喜爱的一种食品。
1: 对，就是一个地方食物的特色、饮食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域的气候条件呀、人文条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您刚才说的是奶茶哈，我听着原料怎么没有听到茶呀？
0: 因为它是先把奶茶做出来的
1: 哦，
0: 然后锅茶是用奶茶和刚才我们说炒制的那些在一起炖煮，
1: 嗯，
0: 然后这个煮沸了以后，再来喝的一
1: 哦，
0: 个。
1: 这是等于第二步加工了。奶茶它是已经都做好的东西了，
0: 对，
1: 嗯，
0: 奶茶其实就是这个砖茶在奶里面煮，
1: 嗯。
0: 然后这个作为内蒙古，咱们就是相对冬天里蔬菜比较少的地区。茶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因为有很多这种微量元素，它补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蔬菜，
1: 嗯，
0: 所以对这边的人民来说，奶茶是必不可少，须臾都不能离开的一个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说饮食要均衡哈，这个他们饮食结构中肉那么多，而游牧民族又没有地儿种菜，是吧？或者说因为气候的原因，他也种不了几个月的菜。那怎么办呢？可能这个茶就替代了蔬菜在他们饮食当中的地位。
0: 对，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奶制品，包括奶酪，也包括咱们每天喝的鲜奶。对，我们还在那边喝到了这种鲜奶，就是挤下来的牛奶，然后经过加热以后，
1: 嗯，
0: 真的是非常好喝，很香，上面能够飘一层
1: 奶皮
0: 黄
1: 儿，
0: 色的奶油，
1: 哦，就是说这个奶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奶酪呢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做法，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他那儿的拔丝奶酪。
1: 这个拔丝奶酪是什么个意思？
0: 奶酪呢就像就是做的像奶豆腐，就是奶
1: 嗯，
0: 豆腐外面裹一层面，然后
1: 嗯，
0: 就跟咱们这儿拔丝苹果或者拔丝山药一样的做法，就直接在这个熬的糖里面去滚，滚
1: 嗯。
0: 完了以后。放在盘子里，你一夹能拔丝，这外面的这个焦脆和
1: 哦，
0: 里面那个奶豆腐、奶酪的那种
1: 醇香。
0: 醇香，真的是互相辉映。
1: 啊、哦，我觉得拔丝是个大熔炉，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
0: 对，
1: 从苹果到白薯。您今儿又说拔丝奶酪，就是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哈。但是如果奶酪拔丝，我觉得味道可能更好。
0: 确实是挺不错的食品。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说完了
1: 说完了白，
0: 白，
1: 说
0: 也
1: 完了
0: 说完了
1: 红，
0: 红，还
1: 嗯，
0: 有就是黄颜色。黄颜色是指的是谷物，
1: 哦，
0: 就是咱们在蒙古族的饮食里面，谷物也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
1: 嗯，
0: 可能和汉族相比的话，它的比例要降低一
1: 要
0: 些。
1: 少一些，
0: 对，而且它们也很有特点。
1: 嗯。
0: 我在呼伦贝尔市就吃到了他们特别地道的早餐，里面就有大果子。
1: 大果子，东北人管油条就叫大果子。
0: 他们来说就是油条，但
1: 嗯，
0: 是这个大果子和咱们就是东北的大果子还有点区别，因为里面和面的时候是加有这个牛奶和奶油的。
1: 哦，这是天然的动物奶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那个地区就盛产这样的这些东西嘛，然后这个面呢合起来就不像咱们吃的油条似的发的特别大，
1: 泡
0: 那个
1: 泡的
0: 泡
1: 那
0: 泡
1: 种
0: 特
1: 啊，
0: 别大。然后它是相对比较瓷实，它也是发，就是
1: 它是
0: 发
1: 像咱
0: 面
1: 们就
0: 的。
1: 两条吗？还是像那个炸油饼那样扁的呀？
0: 是一长条的，但是是不是两条？是一
1: 哦，
0: 条。
1: 就一条，
0: 啊，对，一长条拧的，也是有点麻花那样。然后它也有泡泡，但是呢，面酥，所以它那泡不可能特别大，它一大了它就破掉了，就面比较酥，咬一口很香很香。确实是比较有特色。
1: 哦，这是草原的美食哈，我们分为三个颜色介绍的，白色代表奶制品，红色代表牛羊肉，还有就是黄色代表谷物。我们说到了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大果子，但此大果子非彼大果子，所以如果有机会去。 呼伦贝尔草原的话，我们也去看看这三种颜色，尝尝这三种颜色对味蕾的这种刺激哈。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分享吴昊老师的美食之旅。说完了草原。

0: 要跟您说说森林里有哪些美食，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吴浩老师呢今儿是要和我们大家分享她的美食之旅，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分享了草原的美食，说到了白色的奶制品、红色的牛羊肉还有黄色的谷物大果子。离开草原之后又来到了森林，这是指阿尔山地区。
1: 对，阿尔山和根河呢都是林区，所以这两个地方呢就是饮食上头有相对的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当然景色也很一致，也是非常美，就是原始的这种森林，然后完了树木植被的覆盖率，阿尔山是80%几，那个根河达到93%。
0: 我们刚才是说完了草原，该说林区了，该说森林里了。森林里有什么好吃的？
1: 靠山吃山嘛，所以森林里所吃的大多是山珍。这个山珍呢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我们第一想到的是菌类，
0: 猴头之类的哈。
1: 对，就是森林里长的这种蘑菇，就各种各样的蘑菇，下雨之后就会非常茂盛的或者长出来。然后可能也包括一些比较著名的，像猴头啊什么的，也包括一些不是那么著名的，比如说像紫花莲儿，白蘑，
0: 对，
1: 小黄蘑，
0: 就是当地人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好听的形象的名字。
1: 对对对对，然后把它晾干，这个是每年森林都会有盛产的这种美味，奉献给人们的。
0: 对，每年储存，然后这个都。等到冬天的时候炖点什么吃，可能味道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当地人会把这个腌了，就是腌成咸的，然后
0: 蘑菇腌了。
1: 对，然后也会做蘑菇酱。还有就是我在根河呢也吃到了这个牛肝菌。咱们常常都是在云南，
0: 对，
1: 能够听得到
0: 牛肝菌、
1: 这个、
0: 菌子
1: 但是在东北呢也有，这边呢叫黏团子。
0: 黏团子，
1: 对，
0: 这是吃到了算是山珍哈。
1: 对，山珍不光包括这些，还有一些野菜，就是因为咱们我去的这两个地方，根河是咱们的冷极，就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然后完了阿尔山也是相对比较靠北边，然后也是气温比较低，所以在这种低温的状态下，蔬菜的种植可能不是特别
0: 容易。
1: 对，因为它的无霜期很短，可能也就是2到3个月的这种状态，它可能没等到结出菜来就已经上冻了，
0: 叶菜就更不容易了。
1: 对，所以它的食物取材呢更多的取材于周围的一些自然界的植物。比如说像在林区常吃到的柳蒿芽，这也是就是春天的时候采摘的一种野菜，然后包括春天的时候还会采这个老山芹，一种叫牛防风的植物，在别的地区确实没有吃到过，就是和芹菜
0: 就像一种野芹菜。
1: 对对对对，比较像，味道比较串，
0: 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而且人家吃的真都是绿色天然的，
1: 都不种，直接摘。
0: 也没有人去这个农药化肥什么之类的。
1: 对，在那边农药化肥可能给一个森林去打好像成本有点高。
0: 就是算奢侈品哈。
1: 对，
0: 沧海一粟，您就别玩这个了。
1: 然后呢还有山珍的代表呢就是冷水鱼。
0: 冷水鱼，就是可能在它的山间溪流或者是湖泊当中的鱼。
1: 对，阿尔山和这个根河都是林区，都是相对温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高寒地区吧应该算。所以呢河里长的鱼真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大。捞出来的鱼都很小，但是呢肉质非常紧致。
0: 对，
1: 它就不是说像咱们说你要吃嫩的说清蒸一下，可能这个
0: 都不太适合。
1: 对，它不太合适，可能相对来讲还是需要
0: 炖呢、垮炖呢。
1: 对对对对，烤啊也可以。
0: 对，
1: 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

0: 在那边吃到像柳根儿，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就包括鲤鱼，就咱们家常的鱼，在那边也有，但是呢，它就是生长周期长，
1: 对。
0: 然后积聚的有形的这种物质，它就比较丰富，所以它就鲜。
1: 对，它口感也比较好，
0: 嗯。
1: 而且是野生的。你想想，它不是什么网箱养殖的，它在那拼命的那游是吧？自己觅食，所以也决定它那个肉质肯定是。

0: 我当前正在收集的这种最新的这种时事的语料都会拿过来进行这种统计和分析，最终去预测是下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那这个就会直接导致高考填报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因为跟你的家庭跟你各方面的信息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方面问题导致的就是，虽然在今时今刻，那我给的这个考生他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但如果给所有的考生都是相同的建议，就会把某一些他可能预测报考人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把人都聚合到了一起了，
1: 相当于本来这条车道是空旷的，
0: 对，
1: 但是呢经过人工智能的指导，车全都来到这条车道上，就塞车了。
0: 是的，其实在高考的这种就业，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个性化，其实就是在某种层面上也是要去回避这种由于某一个特定的机制导致它的这种扎堆的这种情况，这是其一。其二啊，实际上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它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了解你的个人的背景，因为个人背景这俩词好说，但是它涉及内容太多了，你的喜好，对吧，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你家庭的倾向，甚至再去说什么目标城市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天气的习惯，都是非常具体的。
1: 我都告诉他呢，我姓甚名谁，我喜欢什么，我想上什么专业，我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期许，这些东西不行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相关情况是描述清楚，但是注意尽可能。这种尽可能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特别尴尬的场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背景不是拿自然语言能描述清楚的，就比如说我感觉这个城市好，当你把这样的话输给大模型，其实对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人对人的这种沟通，它通过你的表情微表情其实对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感觉的，这个人会基于这个感觉会做一些这种对将来给你的建议的一些这种调整，而大模型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二点，就是它的个性化真的很难做到。当然如果想弥补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那尽可能把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描述得更加清楚。第三个实际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现在所有做这种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这种人工智能啊，都在努力的去收集目标学校的相关的信息，
1: 对，
0: 但是我们确实要去说啊，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被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到的，因为确实就高考的这个一个学校的这种信息啊，官方发布的这个渠道，实际上虽然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在努力的把这个渠道收敛起来，但确实真正的这个渠道的信息也有可能会散布在不同的媒介上，或者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发布平台上，这样直接导致的就有可能大模型在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够完整，不够全面，进而形成了偏颇。那么这个时候就又存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基于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信息，然后帮你去做了这样的决策，那这就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实际上到今天，如果说到这个专业填报的话，我真的是建议第一件事真的是可以用大模型，但是不能依赖大模型。其实我们在填报志愿还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这种视野能够更广一点，我们关注的这种学校更多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肯定还是要做一次初筛，对吧，很多学校你不可能每一个你都仔细的去研究，那做一次初筛确实可以交给大模型，但是这地方有个小的建议哦，不要依赖一个大模型，你让这个大模型来赛赛马，把几个大模型挨个问一下，然后把
1: 同一个问题我喂给不同的大模型，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问题的结果拿过来，再找一个大模型把这个结果进行交叉的整理和这个梳理，来去做一个互相的印证，这样能够明确的提升这个大模型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完成初筛之后剩的学校的数量就相对比较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人工进行他所使用的信息的这种二次确认啊，然后最终来去做出决定。但是回到刚才那个点，就是说最终还是要去人来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这一点其实你让大模型帮你去收集素材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让他帮你做出决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这样一种做法。
1: 做决定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也很难。您是高校教师，其实也面对着未来，接下来您会也带一些新的学生。
0: 是的，
1: 如果说您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未来人生大事，填报志愿，开启新的一页，做决定的那一刻，您自己会参照什么？
0: 在我看来啊，决定之所以难做出， 很多的时候在于你收集到的信息。

0: 不够全面。大模型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信息搜集的这件事情，这是大模型真的做得好的。它可以不知疲倦，它可以非常广泛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一点，在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事情，它就做的就是比我们好。但是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如何的加工，如何的处理，甚至是如何的去理解。因为同样的一则消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理解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给大模型一些更加明确的要求，我们希望要从哪些视角去看。这就涉及到我们说人类跟人工智能协作的，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做两一头一尾。那在开头你要更加明确的告诉你想让它做什么，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想如何做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其实就完全的交给了概率了，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对吧？但是当我们能够更加明确的把自己的诉求描述清楚的时候，大模型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个性化，更加有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实际上当信息被充分收集了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要求说要去做什么样的梳理，那它还也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完成。但到最后的判定实际上还是需要人类来判定的，因为在伪这件事情，人要对输出的结果这件事情有自己的判定。我始终认为也许在前面这件事情中，人要扮演的作用更多的是信息的梳理和方向的指引，而到最后其实这个决定才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
1: 但是这个决定真的很难啊，比如说我们回到高考志愿填报这件事儿，他给我一些建议，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城市，我这个决定好与不好，我只有等到大学四年读完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决定好与不好。可是现在为止你跟我说人要做一个决定，人要做一个判断，我要能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还问人工智能呢？我要知道未来的结果，我早就自己做决定了呀。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呢，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变成了，既然未来无法解决，那是不是就是简单扔一个骰子就可以了呢？那如果我们不认同扔骰子这种方式来做决定，那你为什么认同一样基于概率的大模型来生成的最终的决定呢？所以实际上你要想清楚最终这个大学选的好与不好的恶果或者说幸福都是这个用户来承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它交给大模型这件事情本身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们在回避人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对吧？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它再难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自己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然涉及到说你无脑的依赖，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依赖主要指的是这种无脑的依赖，但是实际上当他给了很多选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加自主的或者说根据自己的考虑从几条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条，这是其二。刚才你还说到另外一点，说大学的结果是要看四年之后的结果，太对了。但是这四年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包括今天我们在大学，其实同一所大学我们都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大学一定都会有优秀毕业生，也一定也会有混得不好的，对吗？那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又涉及到你该如何去利用好这四年的事情。所以我倒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人类到今天跟人工智能的协同，实际上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但是它是骰子，承担所有后果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做出最终决定的仍然还必须是人。
1: 现在呢，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很多政策的推动之下要赋能千行百业，觉得各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人工智能。可是您又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它更像是一个大号的高科技的骰子，它只能给我们数据，也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判断，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未来走向哪里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0: 人和人工智能关系，其实从我的角度讲，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更加具体点，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放大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原来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是一个，比如说随便举个是五是十，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它放大到100到1000，但注意它是乘法器，实际上意味着说只有你个人的能力越强，它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中帮你起到的这种绝对值的变化就会越大。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降低了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要求，其实反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反倒要求自己具备更强大的能力。
1: 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0: 那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份报告， 最我认为最不负责任，甚至我认为坚决反对的一种办法，就是我告诉大模型说我要生成这份报告，帮我生成吧，然后呱呱呱生成了几十页几百页的报告，然后直接自己也不看，啪就交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作为这个报告的作者，你做到的事情就是写一个报告的题目，然后点一个确定。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没得到任何的成长，你也不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做出任何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大的错误。
1: 嗯，
0: 对吧？那刚才如果按照我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报告的写的过程中，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他说，在这个报告中你想陈述的是什么观点。那么可怕的地方就在了，如果我们真的连最终我们要陈述的基本观点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要人类干什么？
1: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那我为什么还要人工智能呢？我可以自己去写呀，我可以自己来去表达呀，我用人工智能不就希望你能够开启我更好的观点吗？
0: 人工智能能帮你去优化润色你的观点，甚至能帮你想得更全面，但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就像刚才说的乘法器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始的一个数它还是要在的，否则如果你给它输入是零，它只能把一些基于历史的这样的数据帮你生成一份照本宣科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扔进去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直接影响的你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会不会说都是在用人工智能，甚至在人工智能使用的技巧上也都是相似的，但最终产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会的，那就在于你给人工智能的最初的输入实际上是还是有质量差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能力能让我们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的这种内容这种质量是更高的。
1: 嗯，
0: 比如说就刚包括咱们做一个节目，其实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节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这些基本的思路，完全依赖大模型，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事实上就是泯然众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策划。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节目有更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往这些方向走的，这些引导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人之余在人工智能协作中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那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如果要实现我给人工智能输入的这些内容的高级，或者说更有效，事实上我应该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要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甚至我还要在用这个工具之前，我自己本身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要输出的内容，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我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基本上这事儿已经准备了七八成的状态，我才去用人工智能吗？
0: 不用，我倒是觉得今天人工智能其实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这些人工智能有一些这种反问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帮我们去做一些头脑的风暴，它其实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形成我们的观点，帮我们更好的去凝练自己观点的这样的工具。人工智能在做这种辅助工具的方面上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即便是比如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苏格拉底反问法等等等等的，那这些方法的使用实际上的基础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但好在原来呢，我们想要做到这一步可能要自己想到七七八八，但是现在可能你不需要想那么七七八，你可能想到三三四四。那么通过跟人工智能协作，它和你一起协作做到七七八八，你再把这个七七八八的结果再进行一个输入，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变成一个对一系列的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使用的过程。所以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更加善于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多种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同来形成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最佳时间或者工作流，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完成工作。
1: 您觉得用人工智能来去做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其实这事儿是不太靠谱
0: 的。嗯，
1: 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我人生当中其他重大时刻的一些抉择也一定不靠谱。比如说我想买个房子，我问问他地段呀价格呀，甚至我想换一份工作，我问问他下一份工作的发展前景啊，以及呢我可能面对着未来要不要跟某个人组成家庭，我要去问问他这种人生的重大决策，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不能用人工智能？
0: 不要不能用人工智能，我们讲的叫做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我们毋庸讳言，人工智能今天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工具。那实际上刚才在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去回避人工智能，反倒是我是非常赞同去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很好的去定位，在整个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人在哪儿，工具在哪儿，我要完成这些基本的观点和基本信息的输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剩下的问题是

0: 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帮我们做什么？能帮我们把也许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点去找到，也许我们无法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收集到。然后呢，同时我也建议，就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不是让它去给我们一个最终的决定，而是更多的给我们一些选项，就是说有哪些可选的项，并且让它明确的去陈述这些选项它的理由和依据。那这样的它会帮我们能更加结构化的去形成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些选项中，我们可能更加容易去想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但同时在中我们可能要再问一句说，哎，除了人工智能列出的这些选项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所以或者至少我认为，我们今天跟人工智能协同的一个这种状态，不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依赖工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更多的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放在我们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中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更高质量的形成最终的这种决策。比如说刚才你说买房，那我首先就让他去说，到底买一个房我要去关注哪些维度。严格意义上讲，他能够提出这个维度和我们自己想到这个维度相比，它会比我们想的更全面一些，因为毕竟是基于人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当他列出这个维度，下一次我就会说，哎，那这几个地区的房子，你们帮我去按照这几个维度帮我去做分析，他会把这些信息收集到，这个收集能力也是超过我们的。那这个接下来我再说，那我按照什么交通时间长短呢，按照这个房子的这种教学资源啊、医疗资源这些东西，你再去帮我去做一些选择，那给我一些选项，那他还会帮你去做一些选项，这都是基本的过程。而我们要做的是，当我们拿到这些选项的时候，我们会再把自己的感觉套到这些选项之中，再去在这些选项中做出选择。实际上这个一方面提升了我们关注或者说分析事情的这样的维度，另一方面帮我们去拓宽了收集信息的这样的广度，而同时我们还是最终来做出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这个是符合我对整个今天人跟人工智能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宣传人工智能的已经基本上是无所不能了，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它来去做决策？因为人工智能它收集的信息远远要比一个人，哪怕说你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你有很高的这个学术的背景，人工智能它的材料要多很多，它读的东西也很多，包括它的算法，它的这个算力也都很快。我们用这样一个又比人聪明，它的知识积累又比人多的一个角色，让它来帮我们做决定，为什么不可以呢？
0: 两个原因啊，人工智能对于通用的知识的收集的能力，或者事实上对通用知识的这种收集的现实，确实超过个体。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跟某一个成熟的这种人工智能相比，我们所掌握的这个信息的丰富程度差得很多。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对你个体信息的掌握是远远不如你的，因为信息这件事情是很多维度的，很多模态的，对吗？那除了常见的这种音频、视频、文本，那这种常见的模态之外，其实我们必须知道，其实所谓的人生阅历可不止这个，实际上还有好多尽在不言中的这种感觉。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到今天我听到一些歌，我仍然会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它会把我带入到一个情境，情境二字哦。但是
1: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吧？
1: 我的脑海中还会出现当时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对的，对的。我就到今天，我还是想，就是听到特定的一首歌，我应该是《珍惜英雄》。当时我印象中就是跟我们那个高中同学就一起唱，就相当于是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哦，当时就现在再去想，还是特别特别的激动。我甚至能记住当时每一个人坐在哪儿，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些信息，人工智能是无论如何它是没有办法采集和收集到的。这就意味着，或者说具体说，人工智能没有活过你的人生，它不可能帮你基于你的人生为你做出个性化的最终的决定。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定是还需要，当人工智能给我们一些选项的时候，我们再把自己的阅历叠加进去，在这些选项中选择，甚至去补上一个它甚至可能遗漏的选项。这点我觉得是格外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甚至我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做法，就让你会觉得人工智能特别不靠谱。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今天人工智能帮你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随便任何一个决定啊，这时候他说，哎，我做出个决定，这时候你马上用特别严厉的语气，我认为你做的决定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诉求。你的语气越强烈越好，这时候人工智能，绝大部分人工智能都说，啊，我可能确实错了，马上就出来了另外的一个新的决定。为什么？这又涉及到大模型的另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大模型有一种复合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他会希望着产出的这个结果更加讨好人类。所以如果你像我刚才用特别严厉的语言告诉他这个决策是不对的等等，他会马上改变自己的意见。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类的人生导师，会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个用户或者是跟他访谈的这样的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马上改变自己的观点？不会的，因为他还会去坚持，因为他更多的是基于对于这个事情的分析，而不是从讨好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角度讲去做出决定。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拿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他生成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特别容易被某一些交流的语气这些方面所误导的。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反证，完全去依赖它也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1: 所以您这么说，人工智能虽然它叫人工智能，但是它并不具备真正的智能。
0: 是的，其实到今天啊，我们说这种生成式的大模型，它就是基于前面的一段文字去预测后面哪一段文字出现的概率高。当然它的数据源可能非常庞大，导致它预测的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准。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预测模型。那预测模型本质上又是一个概率模型，那实际上骰子也是个概率模型。实际上又回到刚才那个在那种层面上，其实它确实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更加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骰子。
1: 你说人工智能是一个高科技版的骰子。
0: 是的，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地球的最南端，有一片被永恒冰雪覆盖的大陆，那就是南极。它曾经是地图上的空白，是航海家口中的南方幻梦，如今却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守护地球的前沿阵地。从19世纪帆船的艰难破冰，到现代科考船的乘风破浪，从热气球蹒跚试水，到无人机的精准巡航，200年间，人类与南极的故事写满了勇气、智慧与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切的传奇都被浓缩进《南极探险简史》这套书当中，成为打开南极奥秘的一把钥匙。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金雷，和大家来聊一聊破冰而行，赴一场极地之约。本书已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3: 这套书当中其中的一本就是《南极探险简史》当中的南十字

0: 星下的飞行，
1: 对，
0: 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空难。这个空难发生的这个飞机呢，是一个客机，
1: 客机
0: 啊，搭载了200多名客人，
1: 对，200多人。
0: 结果呢是完全解体，
1: 对，
0: 一直到现在
1: 还能看见它的残骸，
0: 对，还能看残骸。所以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当时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发生了这么一个空难？那当时这个飞机又遇到了什么？
1: 当时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这个当时啊，中国那个第一次去南极的有两个人派出第一批啊，到那儿去学习的，其中有一个人叫董兆乾，当时他在山东的那个一个科研场所，他就偷偷的晚上听美国之音学英语。他那天晚上就听呢，他就听到美国之音报道，有一架新西兰航空的一架飞机在南极坠毁，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说。说那我刚才听美国之音，有一架新西兰飞机在南极坠毁了，200多人全死了。他老婆说睡觉吧，都夜里快1点了。明天还得上班，就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领导说那董兆乾，你到办公室来一趟。老董呢就很害怕，以为谁举报他听美国之音。他说经过多方考虑，决定派你去南极。他说他亲口跟我说，我当时采访的。他说我当时都傻了，那昨天晚上还说呢，一架飞机在南极坠毁啊，今天早上领导就让我去南极。
0: 他是专门的研究人员，
1: 对，研究人员，他是研究海洋生物的。这回去跟他老婆说，老婆不信，说你又要逃避做家务是吧。他说不是，这真事儿，让他办手续。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时间点都有，这怎么回事呢？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开展了空中南极旅游，就是你坐飞机去，完了之后到了南极以后呢，你通过它那舷窗看那个南极景色，
0: 但不落地，
1: 不落地，然后再飞回来。而这个新西兰呢，不是有一个这个登上那个珠峰的第一人嘛，埃德蒙顿·希拉里，他呢是作为这个导游，就是在那个飞机上做导游，给他讲南极就这些。他的前一个航班本来他也是在这个航班的，结果他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他推荐了一台好朋友，
0: 他就躲过了一劫，结果把好朋友害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发现，本来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他开展了很长时间了，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的南极空中旅游啊，都开展了很长时间了，
0: 就一直还挺火爆的，
1: 火爆，而且就是这个一票难求。而且有很多人呢，有些人就什么呀，是这个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这个票，
0: 等于那张票很贵
1: 很贵，而且有一个是这个抽奖，有些人抽了2张和他女朋友一起去的，这个怎么前一航班都顺顺利利的，结果呢他这个高管呢，他们调整了这个飞行路线，他这是自动驾驶的，调整了以后呢就没告诉飞行员。他到一定程度了，到一定高度一定位置，他飞行员也可以离开这个座位，他也看景色呀，对吧。结果呢就撞到了埃里帕斯火山上，正好你调到这个位置，原来是从埃里帕斯火山上面飞过去，他就为了让这个游客呢看得更清晰，降了这个高度。
0: 但是调整了这个航线的话，包括卫星啊什么地图应该也能知道那儿有个火山吗？
1: 对，
0: 那你调的话，那按理说
1: 当时它的高度呢，你知道吧？飞行员以为还是那个高度
0: 啊，
1: 它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变成自动驾驶了。
0: 所以高度降下来了，
1: 自己就降下来了。
0: 那原来的航线是飞过火山，
1: 飞过火山，
0: 所以飞行员觉得没关系，
1: 没关系的。所以后来是他的检察官里头，他认为他是不对的，这公司后来隐瞒这个事情。
0: 那岂不是这架飞机就是在没有任何减速的情况之下？直接撞上去了，
1: 对，所以非常惨烈，非常惨烈。
0: 这一趟这个航线哈，它是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直接起飞的吗？
1: 它这个是，新西兰航空，它这是当时从应该是从惠灵顿起飞，然后呢飞到它南边的那个城市，最南边城市叫那个克莱斯特奇，然后呢飞到那个麦克麦多湾，它主要看那个麦克麦多湾的景色，完了之后再掉头回来，再飞到克莱斯特奇。
0: 等于说绕一圈中间不停
1: 不停。当时就是说那个美国从那美国那边得到的这个信息，他们正在纪念博尔德飞到南极点50周年的纪念活动，因为他这两个站很近， 卖

0: 麦多站和那个斯科特站很近，
1: 嗯，
0: 所以他的人就整个全部都出动来进行搜救，但是没有幸存者。
2: 那当时哈，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是飞机的雷达信号突然消失了，是吗？
0: 对，就他这首先是美国的基地捕捉到这个信号的，
1: 嗯，
0: 因为它不降落嘛，只是捕捉到这个信号，
1: 嗯，
0: 然后他马上就通知基地，新西兰基地反而不知道这个事情。
2: 那这样的话，这个飞机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嘛，没有什么措施，直接就撞到那个
0: 上，直接撞上去了。
2: 那这个责任到底是
0: 最后是新西兰航空出来道歉。包括新西兰总理都出来道歉，但事情到这已经过去30年了。
2: 等这个空难是应该发生在这个南极旅游的这个航空的历史上最严重的。
0: 它停了很长时间，南极的空中旅游
2: 啊
0: 停了很长时间，波及到澳大利亚，
2: 后来又重新开了。
0: 后来重新开了，
2: 现在有了。
0: 现在有了。
2: 所以这个空难哈是
0: 最大的空难，
2: 最大的空难，
0: 目前为止在南极最大的空难。
2: 我看您在书中讲到哈，就是当时搜救的时候只发现了略微完整的尾翼，
0: 对，
2: 其他的全碎了。
0: 全碎，你像是直接撞上去，就根本没有减速。之后还发生了这个大火呀，因为它要飞回去，它燃油是要够的。
2: 哦，
0: 还有这个原因。
2: 对对，
0: 哎，它有的尸体都是靠做这个 DNA， 最后才能知道谁是谁。
2: 嗯，
0: 还有好多个找不出来了，就烧的完全找不出来了。
2: 现在还能看到飞机的残骸？
0: 对。就是在冰雪里头，有的不好找啊，它甩出去飞出去
2: 啊，
0: 它不好找。它有时候那个就是雪化了，它能看到。后来在那儿立了一个十字架嘛，纪念这次空难。
2: 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特别惨烈的空难
0: 啊，
2: 您在这本书章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也花了专门的一章啊、来介绍哈。那你也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到底那个空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0: 大自然很奇妙。它这个抗氧洞在自动修复，
2: 哦，是
0: 可能是当时人类对氟利昂的这种控制啊，哎什么的等等啊，对这种东西的使用的控制啊，
2: 嗯，
0: 它在自动的修复，这个空洞在变小。当时我去的时候，99年的时候，正是最大值的时候。
2: 这个最大值当时能有多大呢？
0: 就是包括像智利、像新西兰，
2: 嗯，
0: 这种国家南部。都进到这个臭氧空洞里头去了。
2: 那这个空洞很大呀。
0: 对，他甚至有些孩子，一些幼儿
2: 哦，
0: 都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会不会容易得皮肤癌的，这是有记录的。
2: 那如果说智利的南部、新西兰一部分已经暴露在空洞里面，那整个南极大陆都在空洞里面
0: 了。对，基本上它是在变的，基本上南极大陆是在里头的。
2: 那时候您去了，对于这个在户外的这个防护工作是不是也得做呀？
0: 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给我们分发的，就是那个叫硅霜，涂的脸特别白
2: 啊、哦，
0: 这个东西
2: 啊、
0: 哦。但现在看也没有什么，20多年过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本身紫外线，南极紫外线就很强，
2: 就很强
0: 。哎，
2: 那这个空洞当时是怎么形成的？
0: 它就是当时英国站，英国的就是这个法拉第站。
2: 嗯，
0: 就是在南极的阿根廷群岛上有一个站，
2: 嗯，
0: 哎，这个站现在是乌克兰站了，
2: 哦，
0: 哎，他们在那儿常年观测，那个是应该是在80年代，就发现这个值在下降，
2: 嗯，哎，臭氧的值
0: 在下降，
2: 在下降，
0: 哎，所以他开始提出来这个就有这个臭氧空洞。
2: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这个空洞等于说是变小了。
0: 我记得是当时是2000年左右吧。全世界都是在限制使用氟利昂嘛，
2: 对，
0: 就是还是有效果的。当然这个效果和大自然的这种自己的修复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这个不好说。
2: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南极的探索，那么也有很多新的方式。所以呢，您在这个南十字星下的飞行当中啊，也讲到了涉及到无人机的问题。
0: 对，
2: 现在对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啊，在南极的这样的考察当中，也有很多的广泛的运用。
0: 对，
2: 啊，这个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0: 这个趋势很好啊。
2: 嗯，
0: 它填补了很多空白啊，尤其是个测绘。
2: 嗯，
0: 原来都是靠这人嘛。靠两条腿嘛，
2: 嗯，
0: 很危险的。首先是很危险，再一个效率不高，而且不精准。现在使用无人机以后，很难去的区域就很容易了，节省了人力，而且它精准度很高啊。
2: 啊、嗯哦，对对对，
0: 对吧？
2: 另外呢，您在这本书当中还谈到了对于这个在南极的开展之中，对于宇宙暗物质的探索，作为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哈，
0: 嗯、
2: 在拔的前面的最后一部分。
0: 对，
2: 为什么在南极那边对于宇宙暗物质的探索？

0: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1: 首先一点，没有人为干扰。
0: 哦，
1: 哎，因为它在南极点嘛，有一个暗区，多个国家，美国、欧盟啊，日本呐、啊，中国当然也参与了一部分。
0: 嗯嗯，
1: 这叫 Amanda 计划嘛，就寻找宇宙中的暗物质。
0: 嗯，
1: 哎，这个搞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搞了得有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嗯，
0: 那么今天呢，金雷老师也准备了很多图片，因为大家其实也想看一看哈。那么金雷老师的足迹，在金雷老师这么多次去了南极之后，看到了一些什么，发现了一些什么啊，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哪些新奇的、之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内容？
1: 这个
0: 现在所看到的是雪龙号，
1: 这是2000年的时候，
0: 嗯，
1: 老的这个雪龙船的样子。
0: 哦，
1: 这个当时雪龙船从那个乌克兰的赫尔松造船厂买回来的。
0: 嗯，
1: 哎，基本上就是改造了一下，和他原来买回来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当时的老雪龙号的这个样子。
0: 您之前是跟着雪龙号一块走过？
1: 不是，我是这样，我是先从国内啊，到的这个澳大利亚。
0: 哦，
1: 从澳大利亚呢到复活节岛，然后到智利，从智利到的长城站。
0: 哦，
1: 先到长城站。
0: 哦，
1: 完了以后呢，从长城站上的雪龙船到中山站。
0: 嗯，
1: 然后从中山站回国的。
0: 哦，是这样的。
1: 那这样，哎，
0: 那从长城站到中山站有多远啊？
1: 单程要10天，
0: 这么久，
1: 而且都是在西风带里。
0: 啊，这个里面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1: 这是驾驶台了，底下就是舱室了，这是主要的，在前面这，然后后边呢是货舱，龙门吊啊什么的都是货舱，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新的改造够的那个舱。
0: 嗯，
1: 这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新千年的时候的这个船。雪龙船一直是这样的，到了2009年，我还有一张照片啊，就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哦，
1: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这是新的雪龙船
1: 啊，2009年的时候刷的这个漆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前面的驾驶台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哎，
0: 这里啊，就是也问您一下哈，因为在南极这样的一个大陆上啊，这个坐船的话，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和意外的情况，对吧？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读这个《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专门有这么一篇，就是讲破冰船怎么破冰。
1: 嗯，
0: 啊，雪龙号本身应该也是一个破冰船。
1: 它是这样，雪龙船严格意义上说呢，属于抗冰船，它是抗冰船里的最高级。但是你要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说破冰船，它也算，那破冰船里最低级，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只能破2米的冰，含几十公分的雪。
0: 嗯，
1: 但是现在最高的在南极的啊，不算核动力啊，因为核动力破冰船是不能进南半球的，这是有国际规定的。
0: 哦，
1: 你像那个俄罗斯的什么这个核动力破冰船，
0: 嗯，
1: 它是不能够过赤道，不能过。
0: 哦，那就只能在北极。
1: 哎，对，北半球。
0: 北半球，嗯，
1: 南半球都是常规动力。
0: 哦，
1: 常规动力现在最好的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南极光号，它是重型破冰船，能够破6米的冰。
0: 6米啊？
1: 6米的冰。
0: 哦，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看《十万个为什么》里面讲哈，说破冰船都是有前后有两个水舱啊，它其实是通过这个船前面这个角度形成一个特别的角度，然后通过这个整个船身的重量把冰给压碎了。
1: 压碎。
0: 是这意思吧？
1: 是这个，这个雪龙船也是。雪龙船它倒不是那什么，它是通过这个冲撞，就是到了冰区航行以后呢，
0: 嗯，
1: 遇到那个坚冰以后它退，它认为它能够破的话，
0: 就先倒一段路，
1: 完了就冲上去，利用这个动力冲上去。所以它这个破冰的冰区破冰的时候特别费油，
0: 对，
1: 一天50吨油，
0: 那得带多少油在路上？
1: 所以它在澳大利亚要进一次大的补给，而且它就太厚的冰以后它也不敢破了。
0: 哦，哎呦，那要万一，比如说碰上特别厚的冰，被困在冰面上，这个怎么办？
1: 现在基本上问题不大，因为它有这个卫星嘛，
0: 嗯，
1: 而且它现在有无人机了，它可以找航道嘛，找开阔水域嘛。
0: 哦，
1: 哎，我们那会儿还没有，我们那会儿呢，一般就是通过卫星接收卫星，来看这个哪有就这，而且这个一般这都是老船长，这急需老船长，他有经验，能看着这个冰的到底哪面能够开阔水域多远。就尽量绕，尽量能不硬杠就能就不硬杠。
0: 哦，
1: 哎，
0: 这真的是得通过经验的积累，
1: 对
0: 吧？
1: 对。
0: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图片啊。嗯，
1: 这个就是那个阿根廷的那个火地岛的首府乌兹怀亚。
0: 嗯，
1: 我之前去的时候还没有，
0: 没有这几个字，
1: 没有这个乌兹怀亚的这个标识
0: 啊。
1: 现在就是在那个海边上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打卡的地方，让你打卡。他现在搞旅游嘛。就是去南极是最主要的旅游项目。它这冬天也非常好啊，滑雪场

0: 根廷人都这边滑雪来，拉美的一些，要像巴西什么的，因为巴西因为它的热带嘛，没有滑雪的嘛，它是滑雪场。
1: 好，我们再看图片哈，企鹅，这肯定不是这个帝企鹅了。
0: 那这是那个最小的阿德利企鹅
1: 啊，
0: 他们那个下海特有意思，他这一群企鹅呀，他有两只哨兵，哨兵他先下去看有没有海豹啊，有没有什么这个鲸鱼啊，没有的话他得回来以后。他们这一群噼里啪啦啪啦的跟下饺子似的再过去。
1: 哦，这是
0: 虎鲸。
1: 虎鲸，这个虎鲸是在大概是比如说大概在离南极大陆得有多远或者什么地方拍的？
0: 它一般是在深海。这是一个虎鲸家族，它正好在捕企鹅。但是后来呢，就是大家船上都给企鹅加油，就企鹅这真赢了。当时有十几头。
1: 对，
0: 这个
1: 虎鲸一般情况之下都是集群作战。
0: 对，家族式的。
1: 家族
0: 一般的。十几到二十头，
1: 而且他们不光是围追企鹅哈，鲨鱼啊、海豚啊都有，
0: 海豹
1: 都有。
0: 他们主要是吃海豹。实际上后来他们讲呢，就是追企鹅呢，实际上是让这个小的虎鲸进行练习。这是
1: 什么？
0: 南极鸬鹚。
1: 哦，南极鸬鹚。
0: 南极鸬鹚，这个很多人啊，第一次去南极的，首先他会飞，说我见到会飞的企鹅了。所以我说那不是，那是南极鸬鹚，因为它也是黑白的，这不就是眼睛那是黄的。第一次去的时候，尤其游客，他不知道啊，说你不说告诉我这企鹅不会飞吗？我见着会飞的企鹅了。我说那不是，我说南极那是鸬鹚，南极鸬鹚。
1: 我们再看还有很多企鹅的图片。
0: 这个是什么？这是企鹅妈妈，这个捕食回来以后喂企鹅宝宝，这是一组。那你看这整个背景啊，应该是密密麻麻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企鹅妈妈只喂她的孩子，不是她的孩子她不喂。但是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1: 怎么分辨自己的孩子？
0: 就是一个是她应该有特定的这个分辨方法。就是有的企鹅妈妈出去捕食以后就被海豹吃掉了。就她妈妈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这个企鹅就很麻烦了，她就会活活饿死的，谁也不会喂她。除非有那种什么呀，就是她的企鹅宝宝已经死了。他就喂，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1: 那岂不是意味着小企鹅
0: 就没办法？这就是，就是人不能干预它。
1: 好，我们继续看图片啊，今天图片特别的多，特别有意思。
0: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这是我去了五次才拍着的。这个叫管鼻户，你看它那鼻子上面有两个孔，看见没有？
1: 对，
0: 小的也好，这离得非常远。这首先告诉你，这不能靠近。它这鼻子里这东西就跟化学武器似的。轻了，你这衣服就别要了，你这衣服就腥臭无比。完了，重的话，你要弄到脸上，尤其弄到眼睛上，它那个有灼伤。有灼伤，
1: 就是鼻子里喷出来的东西。
0: 对，我们管它就是化学武器，就是它的一种自卫手段。而且就这么清楚能拍出来，相当我前面几次也想，就是它这个正是它也都是这个季节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短暂的，一个要么就是什么，它已经。这鸟已经好了，它就走了。要么还没孵出来呢，它警惕性更高。你根本靠近不了，你知道吧？这次是相当不容易，就是2020这次相当不容易。
1: 那这个拍这张照拍的时候，您离着有多远？
0: 我离着得有30米以外，而且他们筑巢都在悬崖上，很不容易的。你找那位置，这拍了多少张？这有一张这两个在一起的。而且它还动啊，关键是它不是不动，
1: 它还动，
0: 它还动啊，你知道吗？
1: 是。所以这一张能拍出这样一个抓出来这一张，
0: 这张我觉得特别满意，就我去了五次，特别满意。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殊途。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媳妇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90年前的一天，上海的一个年轻人被房东从出租屋里赶了出来，因为他没白天没黑夜的搞音乐，经常被邻居投诉。于是他借住到了上海电通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的家中，在这儿他更加的无所顾忌。
7: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
4: 哎呦，起来呀！
7: 啊，
4: 你又那么早起来了？
7: 伯母，我就没睡。
4: 你呀，你呀，最近天天唱这首歌，我这都快会唱了。
7: 是吗？
4: 起来，

生哪些故事呢？这是一部为抗日电影写的主题曲，创作它的词曲作者当时处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其中就包括了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聂耳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顺便提一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

0: 到了1934年的秋天，田汉决定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最初叫做《凤凰的再生》，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他原本的构思是通过讲述流亡内地的青年诗人和农家女走上民族战场的故事。然而在之后的几个月中，田汉又从大量的新闻报道中得知了长城抗战的惨烈消息。于是他对影片又有了新的构思，他想突出青年诗人写作长诗《万里长城》的情节。剧本中，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写下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到了这一年的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催稿，田汉来不及完成电影台本，原计划要写很长的主题歌，也只写了两节就匆匆交稿了。这两节的原文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写完歌词不久，田汉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为什么聂耳自告奋勇为歌词谱曲？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聂耳心情非常沉重，而当他看到田汉写的这两节歌词时，仅仅念了念，就对接替田汉的编剧夏衍说：
1: 作曲交给我，我干，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0: 毕竟比田汉小14岁的聂耳与田汉可是忘年交，而且田汉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他感到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于是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又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唱起来。曲子写成了，他也被房东赶了出来。为了让音乐旋律更为流畅，聂耳找电通公司的编导孙诗意商议，将歌词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后续的修改中，又将中国民族改为了中华民族，更加突出了海内外华人命运共担的主旨。之后，《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又觉得结尾那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一番思索之后，聂耳当场将原歌词结尾改为了三个前进的重叠短语，

最后一个前进缩短为一个进字，更增加了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田汉被捕之后，聂耳的名字也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干部，决定派聂耳经日本赴苏联学习。在去日本的船上，田汉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并将它定名为进行曲。那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这两个名称该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最后还是作为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的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于是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24日晚，风云儿女正式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的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锋陷阵的号角。不幸的是，就在电影上映后的两个月，1935年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离去了，但他创作的旋律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传唱。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在当年的影响力有多大？美国的黑人歌王为什么会唱它？

经过风云儿女的供应，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以及歌谱公布、电台播放等，《义勇军进行曲》迅速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1935年，129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等在集会上、游行中都演唱了它。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800壮士鼓舞士气的战歌。1938年，在台儿庄大捷中，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在缅甸，国民党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军歌。画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40年，被迫流亡国外的我国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它改名为《起来》。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这位黑人歌王演唱的中英结合版本。

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畅响。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向上的曲调激励了世界的各国人民。二战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各国的音乐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风云儿女是以长城抗战为重要背景的，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也出现了长城的词汇。那么长城抗战时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义勇军指的又是哪些部队呢？长城抗战发生在1933年，在这次战事中，20多万中国军队和10万日军在长城一线几十公里的区域内血战了100多天。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铸就了一道道长城，誓死阻挡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主力的进攻。从3月10号开始到5月19日密云县城被日军攻占为止，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古北口保卫战、南天门阻击战、石峡一带阻击战等3次大规模战事，毙伤日军5000余人，而中国军队伤亡则高达12000余人。在这场战事中产生了抗战史上许多悲壮感人的故事，如29军的大刀队和大刀进行曲。

虽然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告终，但也给骄横的日本侵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就是一个例证。那么，义勇军这个词指的到底是哪些军人呢？我们需要将时间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变后，当时东北迅速沦陷，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还有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抗日，他们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编制，经费靠就地自筹或内地秘密援助，武器主要是轻武器，甚至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从918事变起到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了50万人左右，同日军、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的战斗。但是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慢慢被敌人渗透分化，各个击破。到了1933年，东北的义勇军一部分退往关内或者苏联，一部分

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造，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分则退入深山老林，坚持秘密斗争、游击战争。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又是怎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对于那些看起来已经过时的歌词，要不要做修改呢？1949年，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开始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专门设立了国歌初选委员会。7月15日到26日，政协在《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国内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的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止到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了632件，歌词694首，但是大家都觉得不够理想。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但小组讨论却没有结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鉴于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人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但是张奚若、梁思成却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他们还举了法国的马赛曲作为例证。刚才咱们也提到，把歌曲介绍给美国人的刘良模，他刚刚从国外回来，向大家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也认为这首歌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赞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该用作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很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的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还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了一遍《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由200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第一次正式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82年12月4日，5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今，这段诞生于烽火中的旋律《义勇军进行曲》早已融入山河。它不只是历史的回响，而是融入了中华大地律动的脉搏。这些音符正从纪念碑的缝隙里生长，化作照亮未来的光。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
7: 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0: 15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

0: 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

0: 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聚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

0: 进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4: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6: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7: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
8: 企业负责人聂鹏。
9: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

0: 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全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

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来到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现场参观巡展，实地查看临汾展馆布展情况。能博会临汾馆机器人兄弟齐登场，6S 店抢先剧透。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2日，全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对全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工作进行全面动员系统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会议，市领导崔玉民、张润泽、胡晓刚出席，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解读临汾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实施方案。王岩峰指出，开展督导帮扶服务是我们党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总结形成的重要工作方式。当前，我市经济运行与预期目标相比仍有差距，项目建设进度还需进一步加快，安全生产基础有待持续夯实，民生领域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组织开展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是落实上级部署、转化政策红利、兑现发展承诺、确保实务良好开局的关键举措，也是巩固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党道督在关键处、帮在点子上、扶到心坎里，确保各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王岩峰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面推动市委市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安全稳定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求落到实处，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信访维稳等工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政治安全、打非治违、信访稳定等进行督导帮扶，助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生态民生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在全力推动市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同时，紧盯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群众关切的领域，尽快把短板补齐，真正把实事办实。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污染源头治理、重点工程实效、民生

建设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抢抓国家六张网建设等政策红利，精准谋划一批符合政策投向的大项目、好项目，同时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资金争取力度。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夯实项目盘子、前期手续办理、抢抓机遇、争取资金等进行督导帮扶，在全市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王延峰强调，督导帮扶服务的成效取决于抓落实的力度，要坚决扛牢责任，严抓制度执行，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实际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八个督导帮扶服务组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9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来到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现场参观巡馆，实地查看临汾展馆布展情况。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是山西唯一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产业盛会。本届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设置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布局10大特色展区，吸引国内外400余家企业参展，以国际化扩容、新赛道首发、硬核技术亮相为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示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成果，搭建起全球能源产业技术交流、经贸对接与项目落地的高端平台。临汾市能源产业链集群展馆位于能源产业链集群展区，面积378平方米，划分为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板块、电动临汾储能应用板块、钢铁转型高端装备板块、风能光伏水力发电板块、算力服务 AI 应用板块等5大板块，布局主题鲜明，内容重点突出，集中展示了我市各县市区产业园区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及一体化解决方案，系统呈现了“14五”时期产业链培育成效、“十五五”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规划及重点项目布局，同步展示了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产业园区载体建设成果。巡馆期间，王延峰每到一处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经营现状、产品研发创新及市场应用场景等情况。他鼓励企业继续抢抓能源产业变革机遇，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品牌影响力，全力打响临汾品牌，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和全省转型大局中实现更大发展。同时希望企业充分借助能博会这一高端平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拓宽合作渠道，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先进技术落地临汾。王延峰强调，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既是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也是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服务对接于一体的多元融合平台，各有关部门要善用平台资源，全方位展现临汾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提升城市对外影响力，要主动对标先进，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地区的好做法、好经验，加强对接服务，聚力精准招商，积极宣介临汾亲商重商的良好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生根，为临汾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期间，王延峰还先后前往临汾科技智创汽车产业园、侯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及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区域，实地观摩了相关技术产品和项目布局展示，详细了解各参展单位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并就

0: 深化产业协同创新，加快项目落地见效，提出指导意见。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3日，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主持会议，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个别县市区和市直单位做了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树牢实干为民的政绩观，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信访各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回应和解决好民生诉求。要坚持靶向施策，强化源头治理，注重系统施治，提升化解滞效，持续推动减存量、控增量。要坐实领导接访包案，实质化解每一个具体信访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守牢社会稳定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从严督查督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决战决胜的决心和细致入微的措施，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取得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扛牢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压实部门行业主管责任，强化联席会议协调推动责任。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执纪，强化纪律刚性，纠治顽瘴痼疾，深化标本兼治，以扎实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9月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临汾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孙祥林、市领导黄亚平、王阿佳、蔡志强、张崇辉及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进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金珍、市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临汾市委会主委李云港、市政协原副主席、民建临汾市第二届委员会主委程继东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蔡志强代表民建临汾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通过了民建临汾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孙祥林代表民建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临汾市委会主委张崇辉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民建临汾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希望新一届民建临汾市委会坚守政治初心，在更续传承中筑牢思想根基，立足民建特色优势，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履职担当，用好企业家会员、经济领域专家集聚的人才资源，坚持小切口大履职，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民营经济体制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课题，精准开展调研献策、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推进工作提供借鉴参考。传承优良传统，在强基固本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努力建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让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不断开创临汾民建工作新局面。会议选举蔡志强为民建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冯慧。

0: 朱云雷、杜芳芳、程三强、吴宁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9月3日，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永和专场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举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周忠良、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余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系列20场主题阅读活动之一，旨在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深化新时代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举行山西省职工书屋示范点、全省工会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示范点启用仪式，并向职工代表赠送红色主题读本。王云英在讲话中指出，红军东征留给三晋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全省工会要依托职工书屋理论宣讲阵地，组织广大职工读原著、学理论、练本领，把红色阅读转化为岗位建功实际行动，引导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力量。展会热度持续攀升，科技活力精彩绽放。能博会第二天，临汾馆里最吸睛的展品是一群会跑会动的智能机器人，临汾正在把智能制造从展台搬进现实。雾化消毒机器人潇潇，还有一位好兄弟商服机器人创创，在能博会临汾馆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临汾创泽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书文：
1: 我确实在咱们展会现场也感受到了大家对机器人的喜爱的程度啊，非常的热烈。这兄弟俩呢，现在在咱们临汾市呢，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场景了，已经在很多大的银行啊、政务大厅啊，都在为咱们临汾市民服务。
0: 就是临汾的这家本土巨身智能企业，为国家级新区雄安集团定制了一款天地协同安防巡检机器人，而且研发团队已经入驻了国家级科研平台鹏城实验室。此外，华北首家机器人 6S 店马上就要在临汾市建成运营了，那在今天能博会临汾馆门店首发的两款机器人也提前亮相了，一款是轮式四足巡检机器人，另一款是轮式防爆巡检机器人。现场的演示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了解。机器人 6S 店运营负责人张燕伟：
2: 我身边的这款产品呢，是我们 6S 店主要的一款巡检产品，它应用在这个厂区、物流园、工业园区。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可以这个夜间巡逻的时候，陌生人闯入进行一个报警预警，然后它可以替代3到5个这个巡检人员，可以不间断的24小时全天候的一个巡逻，大大的节约了一个人力的成本。
0: 据了解，这家即将运营的机器人 6S 店并非传统的销售门店，而是集销售、培训、服务、二次开发、配件、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机器人 6S 店销售负责人刘婷：
3: 我们即将运营的机器人 6S 店涵盖6大板块，包括机器人体验区、人机互动体验区、家庭陪护、医疗健康、工业巡检、研学教育，也欢迎大家来到临汾，到我们的机器人 6S 店转一转。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9: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7: 大头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0: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8: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10: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8: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10: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8: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10: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8: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

0: 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呀、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1: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0: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1: 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2: 来给爷再添碗饭。
3: 什么？
1: 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0: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1: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0: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3个月之后是5000。
1: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3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0: 对呀，当然确定了。
1: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3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4: 你谁呀、啊、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0: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1: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0: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啊，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1: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7: 我爸妈死了。
1: 啊，怎么死了？
7: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1: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4: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1: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0: 没过2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0: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0: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0: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1: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3个呀。
8: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0: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8: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8: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9: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

0: 秋菊盛开的盛夏，天气晴朗，午后三四点的光景，爱幻想的人可以带着书籍到某一个草地里去，书看累了就躺在青梅树下的草地里，仰望着遥远的天空，做着各种应接不暇的白日梦，向往远方，期盼长大，渴望流浪，有时幻想成为天上的白云随风飘散，有时又觉得长成一棵树，扎根一方，日日听鸟叫蝉鸣蛙声也很写意，又或者生活在古代，练就一身武艺就可以仗剑走天涯。这首歌隔壁老樊，初秋和你。
1: 我住在一座孤独的城北方向，路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

0: 的时候总傻乎乎的做梦，也相信长大了就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直到现在长大之后才懂得年少的无忧无虑有多可贵。
1: 那晚举杯一尽老一日久久一早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这首歌林忆莲的作品《伤痕》。

林忆莲的歌是经得住单曲循环的，今晚就让我们用她的声音一起来感受温柔的爱意。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就幸福生活。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闽南话的歌曲每一首都很柔情，就像在耳边轻轻吟唱。这一首歌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有一种相逢恨晚的熟悉感，轻柔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夜，所以导致有一段时间每晚睡前都会忍不住听一遍。淋雨中，叫软的名。

唤我的名字，歌名是如此治愈，好像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一句温柔的话语，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你赋予我以姓名，所以只有当你叫出这个名字，它才有了意义。在爱你的人眼中，你是如此的独一无二，每次轻轻唤起你的名字，心底都是那么的温暖。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景，一切都仿佛过眼云烟，消失不见了。我还想再听你喊一次我的名字，哪怕只有一次。

奶奶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是看不清，活得太明白，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稀里糊涂，反而什么都有了。

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喜欢花粥的话，也许会注意到在花粥很多的巡演当中，旁边都有一个女孩跟着她一起唱歌，两个人一起走南闯北，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思思。接下来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思思作词作曲，她和花粥一起演唱的《大波》。

羡慕他们这样的友情，志同道合，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玩乐。这大概就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

0: 款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吧，我们回到1992年的12月某一天，滚石唱片的金牌制作人李宗盛正在搭乘一辆出租车去滚石唱片上班的路上。在出租车内呢，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最新推出的流行音乐作品，这是一首来自于辛晓琪的《自私》。他立刻让司机去最近的一家唱片店买下了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花时间》。当时呢，李宗盛还没有和辛晓琪合作过，他说这是他在当年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了。自私呢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原曲是一位英国女歌手带来的 Promise Me， 还有一版广东话的翻唱版本来自于林忆莲的没有你还是爱你。来吧，我们来听听当时让李宗盛直接下车去买唱片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私，来自于辛晓琪。

0: 当时呢，辛晓琪即将和福茂来解约，而李宗盛呢决定邀请他加入到滚石唱片继续唱歌，后面就有了他的成名作《领悟》。在唱了很多首 OST， 签约了滚石一年半以后，辛晓琪终于推出了在滚石唱片的首张专辑《领悟》。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的《领悟》呢，是李宗盛送给他的一个迟到的礼物。是的，这首歌曲当年的发行宣传文案就是当年李宗盛让陈淑桦梦醒，而今年的李宗盛让辛晓琪领悟。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辛晓琪的《领悟》。
1: 我以为

加入滚石之后呢，辛晓琪也并没有立刻推出专辑，而是被滚石安排唱了很多首电影歌曲。这些歌曲呢，也顺理成章地收到了刚才说的领悟专辑当中。比如说1993年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两两相望》。随着电视剧的走红，《两两相望》也变成了辛晓琪的代表作。

0: 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假如真有一台时光机，能随心所欲的用一次，抵达想去的地方，不知道你最想去哪里呢？是想和海明威一起钓鱼，还是和纳博科夫一起去野外追踪蝴蝶？或者是和村上春树一起进入50年代纽约某个不起眼的爵士酒吧？据说读懂了一个作家的兴趣爱好，也就能读懂他小说背后隐藏的现实灵感。今天我们就来通过旅行进入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作为一个将旅行、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人，村上春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身体力行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随性散漫，说走就走，没有攻略，不看景点，像当地人一样认真生活，又像旅人一样漫不经意路过这个世界，留意一些别人极少侧目的风景。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知道读者会想象他写作状态时如何轻松闲适，反而正相反，写作时的他恪守时间作息，丝毫不会松懈。对此他不止泼了一次冷水给读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住在安稳的郊区住宅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工作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了吧。在作家身份之外，如果我们来盘点一下村上春树的其他身份，堪称多元。他是翻译家，翻译过雷蒙德·卡佛、菲茨杰拉德、爱丽丝·门罗等人的60多部作品。他还是长跑者，年年参加世界级马拉松赛事，酷爱铁人三项，引领了数以万计的伏案工作者抛弃沙发踏上跑道。他更是收藏上万张黑胶唱片的古典乐迷、爵士乐迷，走遍世界的旅行达人，无人不知的资深猫控。这些身份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最真实的村上春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一种主义的生活家。在村上春树的全新随笔集《假如真有时光机》中，他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是在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芬兰场景后，才实际走访了芬兰。当想象中的芬兰和现实中的芬兰交叠在一起，旅行变得意味深长，简直就像在追逐自己的足迹一般。1986年深冬，旅居在淡季无人造访的希腊米克诺斯小岛，村上总是从早到晚埋头书桌潜心创作，然后在傍晚出去散步，顺便逛街，到酒吧去喝杯葡萄酒或者啤酒，转换心。

在米克诺斯酒吧谈天说地的外国人里，他是唯一一个日本人，坐在一边安静不语。在那里工作的女孩一笑就会露出非常迷人的皱纹。村上以她的形象为底本，写出了挪威的森林里的林子这个人物。后来他又迁居罗马，在这座并不怎么适合常住的城市完成了这部不久后令他名声大振的作品。小说中，村上总是以轻描淡写的语感讲述内核激烈的故事。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以不疾不徐的姿态享受写作，享受沉迷其中的孤独，享受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些故事都写进了他的自传式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假如真有时光机》中，村上开篇造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他以温情的笔触描述了曾经参加过6次的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至今仍然能依照顺序回忆起沿途的景致，就像历历在目地回忆起生平第一次与恋人约会走过的路线。这本集结了他近年旅游随笔的新书《假如真有时光机》日文版书名直接翻译为《老窝到底有什么》。这个名字的由来，据村上介绍说，有一次旅行经过中转地河内，说接下来要到老挝去时，一位越南人向我提问，老挝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越南没有的呢？他这么一问，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此说来，老挝到底有什么呢？然而实际前去一看，老挝果然有唯独老挝才有的东西。理所当然，所谓旅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假如事前就明白那里究竟有什么的话，谁也不会特地费时费力出去旅行了。就算是去过许多次的地方，也肯定每一次都会感到惊讶。咦，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这就是所谓的旅行。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周游世界各地写下的妙趣横生的随笔集。在遍布苔藓的冰岛，邂逅没有尾巴的羊和可爱的迷途之鸟，在访挪威的森林的起点希腊小岛，在日益繁杂的街上追溯遥远的记忆，在梅雨季节去熊本拜访夏目漱石的故居，不知怎样的旅行都充满了惊喜与意外，诸多的挫折都化为无穷的乐趣，这才是所谓的旅行，亦或说人生的意义。人生是一条单行线，假如真有时光机，你想实现什么愿望？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我们跟随村上春树走遍7国11地，仿佛乘上一台穿越现实的时光机，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接连出版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盐天》《边境静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漩涡猫的找法》《悉尼》等游记性质或海外生活记性质的书，随后便暂停了关于旅行的书写。而今天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假如真有时光机》的随笔，可以视为村上旅行写作的回归。有热心的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他的旅行随笔如此好看，不仅简明易懂，治愈人心，文词还十分幽默生动，这本书让我拓宽了人生视野。也有读者这样评价，村上对日常生活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不仅发现了旅行的美，也发现了日常的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就把书中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整理出一部分，和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有请陈颂无声带给大家。
2: 只要天尽头有东西存在，就想去看一看，这是我的癖好之一。我们唯有花上更长的时间，用自己的眼睛去欣赏风景，将它镌刻在大脑里，然后装进记忆无常的抽屉，凭借自己的力量搬到某个地方。他的眼睛习惯了永不厌倦地注视着大海，久而久之，一个人就

0: 这种染上大海颜色的孤独的眼球。时过境迁，我的年龄理所当然地随之增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过程。然而我坐在灯塔的草坪上，侧耳倾听周围世界的声音时，便觉得自己的心情从那以来似乎没有发生过变化，或许应该说只是没能顺利的成长而已。假如真有时光机，有人告诉你可以随意使用一次，仅此一次，你想做什么？恐怕会有很多愿望吧。不过我的回答在很久以前就明确地定下来了。我想飞到1954年的纽约，在那里的爵士俱乐部中尽情尽兴地听一场克里福德·布朗与马克思·罗奇五重奏的现场演奏。在旅行中要是事事都一帆风顺的话，就不叫旅行了。我是全凭想象写下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芬兰场景之后，才去芬兰进行了这次采访。简直就像在追踪自己的足迹一般，在这层意义上倒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旅行。在河流面前，或者说在河流之上，我们这些旅人无非只是匆匆过客，是幻影般的存在。我们来了，欣赏过风景又离开，仅此而已，甚至不会留下一缕痕迹。乘船溯流而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很快我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触，仿佛自己这个尸体正一点一点地毫无缘由却又确凿无疑地变得稀薄起来。在朗布拉邦散步，悠然自得地巡游寺院，我有了一个发现，平时生活在日本，我们看什么东西时，其实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我们每天当然都会看很多东西，然而是因为需要看，我们才看的，并非因为发自内心的想看。这与坐在火车与汽车上，仅仅用眼睛追逐着一闪而过的景色相似。我们太过忙碌，无暇花时间仔细查看某样东西。渐渐的，我们甚至忘记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了。那里有特别的光，吹着特别的风，人们的说话声萦绕在耳际。我能回忆起那是心灵的颤抖。这些风景作为唯独那里才有的东西，至今仍然立体地留存在我的心里，今后大概也会鲜明地留存下去吧。至于这些风景是否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并不知道，或许最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仅仅是作为记忆而告终结。然而说到底，这不就是所谓的旅行，这不就是所谓的人生。经过一段岁月之后，再以旅行者的身份去拜访一个曾作为居民生活过的场所，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在那里，你好几年的人生被切割下来，好好保存着，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上一串长长的脚印，十分清晰。比如在那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当时流行的音乐，呼吸的空气，邂逅的人，交谈的话语，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无趣的体验，悲哀的感受。然而开心的事情也好，不太圆满的事情也罢，一切都被时间这张柔软的包装纸包裹起来，和箱包一起收进了你意识的抽屉。母后花上点时间享用美食，你就会觉得什么人生奥秘，什么下一次宇宙大爆炸，这种事情别多想，就随它去吧。独自一人行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单单是呼吸着空气，眺望着风景，就觉得自己一点点变成了大人。人来人往，时过境迁，树木却毫不在意， 只管扎根大地，长留天地之间。枝条长了又聚，聚了又长。我们生活在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世界，在这里形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实质则拼命地追逐其后。旅行是件好事情，虽然有时你会感到疲倦，有时还会感到失望，不过那里肯定会有什么东西。
1: 感谢橙色无声的演播。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我们不妨像村上春树一样沉下心来体会生活。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下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下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035728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挂入空挡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林宥嘉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

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台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新手驾驶手动挡汽车，转向角度过大时也容易熄火，尤其是车辆刚起步，车速还很慢，如果很快的将方向盘打死，前轮胎因方向打死而导致车辆阻力瞬间增大而熄火。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在晚间时光当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

记得在年少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成长的烦恼》啊，是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正那个时候看这部电视剧，觉得如果自己的父母那么有趣，然后身边的兄弟姐妹呢，会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小故事，每天生活不一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从出生呱呱坠地，到我们踏入社会，然后成家立业，中年走入老年，一生结束，都充满了烦恼。其中的一个烦恼就是叛逆期。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叛逆期，幼小的叛逆期啊，2到3岁，6到9岁，12到16岁，这几个叛逆期，不同的时刻都会有自己叛逆的人生。那也不难看出很多的电影作品啊，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都会瞄准叛逆期这样一个题材，告诉大家怎么去过渡啊，特别是爸爸妈妈们，甚至还有很多的青少年啊，青年朋友也在关注叛逆期，我该如何与家长好好的面对。刚刚我们提了这个有三个叛逆期，由于大脑身体的快速发育，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行为习惯、性格的特征、思维习惯会进入一个转折点。这三个叛逆期是2到3岁宝宝的叛逆期，6到9岁儿童叛逆期，12到16岁青春的叛逆期。那不同的叛逆期，我们的孩子会有不同的个性发展，生理的发育、心理的发育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区别对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很多人说，那我的孩子正值其中的叛逆期该怎么办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孩子是否是真的进入叛逆期的概念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进入叛逆期的孩子往往会有以下这几种的表现。第一种表现，和父母唱反调，就是父母说东他说西，父母说做的他偏偏不做。有一些还可以商量啊，比如说让你8点写作业，说8点半写吧，啊，拖半个小时，有的甚至不写作业啊，就是跟父母唱反调，不理睬父母，不喜欢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再有就是认为大人说的话不对，大人的批评常常引起他们的反感，而且反应非常的激烈。第三，如果家长再三叮嘱同一件事，会使他们感到厌烦。还有就是破坏性行为开始变得多了起来，比如说生气了，摔书、摔东西等等的。还有，会经常跟其他的小孩发生冲突，容易动手，总想尝试着一些跨越年龄段的新鲜事物去做一做，感受一番。如果您的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这6项当中超过2项以上，那么他一定进入了叛逆期，而且我们必须作为家长的话，要找到应对叛逆期的方式和方法。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父母们，或者说是已经是孩子初中生的爸爸妈妈们哈，不要着急，这一期呢，我们会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您的孩子如果进入了叛逆期，如何跟他沟通的这个非常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今夜思与诗。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如果您现在家里有一个宝宝，刚出生的宝宝，你会觉得哦，太可爱了。这个老天呢，对你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啊，你们爱情的结晶，你的生活重心从此发生了变化。如果你是一个女儿的话，那作为父亲的你呢，应该跟女儿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微妙最美妙的关系了。如果妈妈如果疼儿子的话，那种情感也是难以去语言形容的。总之，宝宝刚刚降临的那个时刻，那个瞬间，这个家是无比幸福的，沉浸在圆满的氛围里。但是如果孩子慢慢长大，你慢慢经历呢奶粉它变大，它生病，它有很多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就会考验你们的关系了。两到三岁，有的人说两到三岁就会叛逆吗？那还不是不会说话吗？现在孩子早熟，三岁的宝宝，如果您还没有生小孩，还是热恋的男女朋友，挺好的。现在三岁的娃已经会说话，而且会走路。他不但会说话会走路，而是一个开始产生强烈的自主意识，成为一个好奇的可爱精灵。一旦他们的需求在三岁的时候不被满足，他们就将露出小魔王的角色和嘴脸，打引号的小嘴脸啊。因为由于他们呢不懂得如何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所以当他们自我得不到满足或者不开心不愿意去服从时，大人的命令啊，爷爷奶奶姥爷命令的时候呢，常常就会用他们三岁的伎俩，哭闹打滚哇哇大叫等方式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家长们也摸不着头脑，怎么了呀？像一岁半

0: 那时候不这样啊。
1: 是啊，他现在3岁了呀，就因此搞不清楚孩子到底为什么哭闹。那如果您正在为2到3岁的宝宝们的哭闹啊、无理要求、就地打滚烦恼，听听这个家长的应对策略。第一点，你得提前和孩子讲好规则，并引导孩子学会遵守规则。规则呢，它不一定是死板的教条，它可以是你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就像你跟小宝贝说，每天可以看15到20分钟动画片，那么时间到了就要关掉电视，不能让孩子想看继续看，就心软的随他看啊。这样孩子会知道爸爸妈妈是好商量的，只要哭一下闹一下就可以了。在规则和约定面前，作为家长呢，还要引导孩子去实现啊。孩子不喜欢刷牙，不喜欢吃蔬菜，那就孩子一起刷牙，一起吃蔬菜。一些简单的日常规则，不仅能让乖乖们啊好好的听话，还能帮助他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啊，很多年轻的父母们也太忙了，有些家长呢是真的忽略了跟宝宝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经历，比如说一起刷牙，一起吃蔬菜。第二点呢，要引导宝宝们学会选择。2到3岁的宝宝啊，已经产生了比较明确的自主的意识，喜欢什么颜色，想要那个，然后不想要干嘛等等的。他们往往认为所有东西都应该是他自己的。那么这时候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做出选择。比如说2个玩具都想要，这时候你可以对他说，我们可以买玩具，但是只能是买一个或者一个都不买。我想你的宝宝都会选择前者。选择呀，是人生的必修课，那2到3岁的宝宝也不例外。这种自我意识的选择可以帮助宝宝们培养独立的思想和果断的性格。那第三点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要强制的命令啊，不如恰当的方法。家长啊，往往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就会给予批评孩子啊，这个告诉孩子不行，不可以。可是在2到3岁的小魔王身上，宝宝们身上，你越不让我怎么样，我就越怎样。记得某娱乐的人士呢，在一档亲子节目当中对自己2个孩子的教导，这个娱乐人士的大女儿呢，把妹妹推倒在地上，当妈妈的她看到后没有向孩子发脾气，而是把推倒妹妹的姐姐也推倒在地上，让姐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个恰当的教育方法会让孩子更加容易接受。也许我们听上去说，怎么能推倒姐姐呢？他就是这么做，另说啊。但一定是亲力亲为，共同成长。当孩子有逆反情绪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给他讲道理，而且一定要不厌其烦地把一件事情多说几遍。比如说刷牙、吃蔬菜啊，不爱吃蔬菜，我们一起吃。你吃的津津有味，孩子觉得哦，爸妈吃的这么好吃，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察觉到这个东西好吃啊？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做得好，孩子一定做得不会差。再就是刷牙这件事情，小孩子谁愿意把时间3分钟浪费在刷牙上呀？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的。如果你现在可以跟孩子每天在洗手间，晚上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坚持一起刷牙2分钟，你们的孩子就不会有什么牙锈啊、牙菌斑啊等等这些问题了。其实孩子的成长，在2到3岁那个时候，甚至是再往后一些，父母陪伴和高质量的陪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有时候觉得我孩子怎么这么叛逆啊，应该静下心来坐下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段时间忽略了他们什么。如果有，改之无，那就好好的跟孩子沟通。那我也是真的希望陪伴宝宝成长这个阶段的大人们不要太辛苦，但是很多爸爸妈妈早上要打卡，晚上下班很晚，有时候孩子呢见到他的时候都已经睡觉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累一天了，所以这个相聚也只有在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呢又有很多的事情，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少。所以呢，就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啊，使劲挤一挤总是会有的。 因为孩子的成长

就这么一次。作为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亲力亲为啊，全情投入。咱们累点，也要他们合理的度过那个我们有点不可理喻的叛逆期啊。2到3岁的宝宝，希望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能够帮到各位。下面呢，还有6到8岁、12到14岁的宝宝们，该如何去面对叛逆？爸爸妈妈们不要着急，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谈孩子的叛逆，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一会儿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叛逆，如何理解叛逆，然后与叛逆的孩子好好的相处，让他们知道人生的很多道理。孩子总有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有三个叛逆期。在上半段我们说了2到3岁宝宝的叛逆期，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啊，我们一下子来到了生命的6到9岁的儿童叛逆期，也就是上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啊。那家长朋友们，除了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天天要起早去送孩子，然后下午2点、3点、4点不同时间段去接孩子这样的生活模式之外，还要适应他们的叛逆。6到9岁的孩子呀，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叛逆期。由于这孩子开始入学了，是吧，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背着书包上学堂了，他开始和父母产生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对父母所说的话存在怀疑，那这一怀疑啊，就开始跟父母顶嘴了。这个时段的孩子们啊，男孩女孩们呢，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世界小想法。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关心孩子，帮助孩子进行性格的塑造。怎么叫做性格的塑造啊？这一点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是模棱两可，不知道怎么理解。其实第一点啊，作为父母，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一定给孩子多一点的私密独立的空间。因为6到9岁的孩子呀，这个时候真的是精力旺盛。我有一个感觉，我现在孩子8岁，他们一天时时刻刻充满活力。那当我实在没电的时候，他们还跟刚充了电一样，你就会觉得啊，他怎么还不休息还不睡，我要累死了。这个时候的孩子精力很旺盛，喜欢打闹玩耍，而且不喜欢大人去干涉他们。这时候的家长应该怎么办呢？你不能去干涉他，越干涉越没用，你们俩之间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这时候家长应该给孩子足够的空间，不要过分的去干涉他们的自由。对于孩子的兴趣爱好要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才能跟孩子更好的沟通与交流。说到挺容易的，读出来吗？念出来吗？说出来吗？做到还挺难的。所以让大家好好的清晰的认识这一点，你是不是做得不够？那你是不是在一味的去要求孩子做什么？对他们的兴趣呢，予以一定的阻拦，而不是更好的沟通和交流，觉得你这个兴趣点应该不是现在去做的事儿，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候？而且很多家长会认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刚刚上小学，最重要的是学习习惯的养成。又拿出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啊，很多人也不认同，但是好多人还是认同的，不能让自己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会帮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孩子不一定感兴趣的学习培训班。家长的想法没错，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孩子不是学习的机器，你需要给孩子足够的自由时间去玩耍。童年啊，会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如果对孩子过分的压抑，往往会使孩子心情压抑，封闭自己的内心。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小学老师跟我说过，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过分的压抑，你要时常跟他沟通，每天至少有几分钟要跟他聊聊天，这样你的孩子在长大之后，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你不同的意见的一些分享，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着来。如果你过分的限制他的话语权时间自由，以后你想要跟他聊天他都不会理你，他不再会对你说他的心里话。其实这么想来说挺危险也挺可悲的哈。所以呢，家长真的还是需要维护孩子的自尊心的，因为6到9岁的孩子呀，自尊心已经形成了，父母的话和老师的话都将被孩子很重视。我们都曾听过孩子被家长或者老师说是废物时的情绪激动。有的家长朋友们也经常用这种语言暴力去摧毁孩子的自信心啊，也许是因为家长的不耐烦，或者就是在气头上，说你这个废物，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你干什么都一事无成。这个时候孩子的心里会有一个直接的反馈，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一事无成。

就是个废物。有的小孩会顶嘴说你为什么说我是个废物，有的小孩呢就只会哭，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废物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心理伤害啊，孩子在内心的伤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孩子一旦被否定，就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家长一定要有适当的鼓励，这样呢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塑造。但是也要奖惩分明，不要溺爱孩子。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啊，说最近孩子参加一个全国的故事比赛，孩子很认真也很辛苦，积极的跟备课老师教课的老师去怎样去把这个故事说好，去补课啊，然后跑很远的路去上课，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这个妈妈就是我这个朋友啊，为了奖励这个孩子就说你可以去玩一款游戏，但是每周只可以玩一次啊，以前是不让玩的。你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奖惩，但是有时间的概念，每周玩一次，一次玩40分钟。这个孩子也很开心，既在自己的专业上能力上得到了提高，又在休闲娱乐上满足了自己对于这款游戏的渴望。确实呢，在6到9岁这个时期也是关键的时期，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在这个时期，爸爸妈妈一般会在40岁左右的年纪，人到中年40不惑的时候，也会在自身发生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对爸爸妈妈提一个要求，不要把工作和社会上的压力反馈到家庭，带到孩子身上。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刚刚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找到你》的主题曲，由李建清带来的《找到你》。如果你有时间去看看这部电影，一定会从这部电影当中体会到生活的滋味。我们今天聊叛逆啊，很多人说呀，这个孩子如果叛逆的话有可能会成功。我个人认为其实不叫叛逆，是有自己的一些性格的特点和个性，然后呢配以合适的方法，正确的教导，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哈。那人生有很多的叛逆期，从2到3岁，6到9岁，来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叛逆时期，12到16岁，青春叛逆期。哦，这个时候的孩子不得了了啊，他们有自己太多的认知，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啊，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有的朋友啊，当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们只是这么认为的。在12、16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是孩子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呢不仅仅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孩子的认知和思维开始向大人转变了，这是孩子最为叛逆的阶段。其实很多的故事甚至是不幸都发生在12到16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开始上初中了，中学了啊，有的上高中，他们的叛逆也往往表现在上学有什么意思，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就是所谓的厌学，性格十分的倔强啊，倔强到令你无法忍受，自尊心极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自尊心不能碰，一碰就着，情绪波动极大。这说到情绪波动，有一回我就在街上，记得那天去买菜，周末啊，早市就一个大概15岁左右的男孩跟他的妈妈就为一件事情争吵了起来。这个争吵当时我感觉就像是两个陌生人在吵架一样，这个男孩非常激动的不加控制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妈妈在一边一句话都不说，最后妈妈的情绪也失控啊，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而且还有早恋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个时期校园内的暴力事件也是最多的，也是我们呢最为担心的一个环节了。毕竟在学校那段时间，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有一些不可判刑。虽然有老师啊，但是这个时候的校园现象，大家一定得注意。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得跟孩子们沟通。那还有一项调查说，这个时期青春期的孩子会把挑战家长和老师的权威当成打引号的英雄主义。其实看到这句话我还很担心，这会形成一个对比和攀比，也就是恶性循环。在这时家长总会有一种无力感。我想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12岁到16岁的家长朋友，你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自己管不了这孩子了？孩子大了，打他也没用，说他呢又听不进去，那很多的家长会一筹莫展，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尊重他，必须尊重你的孩子，尊重孩子的人格。每个孩子都和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当孩子表现出自己的意愿或者观点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去镇压和反对，你可以向他表示说，我会尊重你的想法，支持孩子渴望独立的尝试，告诉孩子自己是他最好的后盾。我就发现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这个后盾的问题没怎么说过，这很多家长朋友都这么想的，那当然是后盾的，从小到大拉扯大，所有都是后盾的，用说吗？这话如果你能让他知道，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比压在心里要来强，效果多十几。

第二个，一定要理性地对待孩子的叛逆。咱作为大人，过来人得理性。怎么理性呢？家长要清楚，孩子的叛逆并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也更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家长可以通过反思孩子叛逆的原因来缓解孩子的逆反心理。要静下心来想想，原因出在哪儿？为什么就咱们家孩子叛逆呀，事儿多呀，不听我话呀？老辈叫家长啊，家长本身的语言和行为有没有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呢？这是很多家长都不自知的问题。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自己也有慢性的语言暴力。理性且能信任孩子的家长，更能赢得孩子的内心。而且我们了解到，很多在这个阶段极度叛逆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关系的不和睦，父母经常吵架离婚，会对孩子的心理留下阴影。家长之间的矛盾会使孩子失去安全感，孩子内心的安全感没有了，自然会产生暴力甚至是敌对的心理状态。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不要过于自私，孩子是无辜的。如果父母的关系还不错，就请父亲和母亲呢配合好角色，爸爸妈妈最好统一意见来教育您的孩子。如果妈妈很焦虑，那么就请父亲参与进来，塑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这么说过，孩子的叛逆期其实是老天赐予父母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父母很容易看到自己教育方面的挑战和不足，也能更清楚地发现孩子的个性特点。那作为父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巧和方法去应对孩子的叛逆，给予他们一些有力的引导和支持，他们就能带着信心和力量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说到这儿呢，很多的朋友会有自己的一些沉默的时刻啊，有些朋友会想，哎呀，我这个教育我孩子，经常大声说话，而且我对他管得越多，好像孩子越懒散。这个习惯的养成是我经常督促好，还是让他自己形成好？我如果不督促，他能形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吗？还有的朋友会说，其实好的教育，从父母会打引号的装开始，做一个善于伪装的父母，信任他，引导他，给他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让他学会独立担当和解决问题。所以呢，孩子太淘气总不听话，孩子太懒啥都不愿意做，孩子胆小啥都不敢做，孩子太自我谁都不理，强势的爸妈，懦弱的孩子。所以爸爸妈妈不要太强势，然后要把空间和时间足够的留给你的宝贝。也希望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叛逆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能够帮到正在跟孩子相处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好的启示和启发啊，关于叛逆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播放完毕了，我是周准，明天见，晚安。

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

0: 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用好各类的文化。

0: 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

0: 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 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

0: 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4: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6: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7: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8: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

0: 意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来到2020

0: 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现场参观巡展，实地查看临汾展馆布展情况。能博会临汾馆机器人兄弟齐登场，6S 店抢先剧透。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2日，全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对全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工作进行全面动员系统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会议，市领导崔玉民、张润泽、胡晓刚出席，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解读临汾市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实施方案。王岩峰指出，开展督导帮扶服务是我们党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总结形成的重要工作方式，当前我市经济运行与预期目标相比仍有差距，项目建设进度还需进一步加快，安全生产基础有待持续夯实，民生领域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组织开展重点工作督导帮扶服务是落实上级部署、转化政策红利、兑现发展承诺、确保实务良好开局的关键举措，也是巩固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党员干部实干本领的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督导帮扶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准实践要求，明晰工作路径，带着责任和使命沉下去、融进去，在抓落实、找问题、解难题上精准发力，真正做到督在关键处、帮在点子上、扶到心坎里，确保各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王岩峰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面推动市委市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安全稳定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求落到实处，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信访维稳等工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政治安全、打非治违、信访稳定等进行督导帮扶，助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生态民生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在全力推动市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同时，紧盯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群众关切的领域，尽快把短板补齐，真正把实事办实。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污染源头治理、重点工程实效、民生实事推进等进行督导帮扶，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经济运行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围绕主要指标采取超常规举措，在精准施策中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市场主体培育、惠企纾困等方面进行督导帮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项目建设方面，各县市区和相关市直部门要抢抓国家六张网建设等政策红利，精准谋划一批符合政策投向的大项目、好项目，同时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资金争取力度。各督导帮扶服务组重点要围绕夯实项目盘子、前期手续办理、抢抓机遇、争取资金等进行督导帮扶，在全市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王岩峰强调，督导帮扶服务的成效取决于抓落实的力度，要坚决扛牢责任，严抓制度执行，锤炼过硬作风， 以实干实际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八个督导帮扶服务组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9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来到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现场参观巡馆，实地查看临汾展馆布展情况。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是山西唯一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产业盛会。本届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设置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布局10大特色展区，吸引国内外400余家企业参展，以国际化扩容、新赛道首发、硬核技术亮相为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示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成果，搭建起全球能源产业技术交流、经贸对接与项目落地的高端平台。临汾市能源产业链集群展馆位于能源产业链集群展区，面积378平方米，划分为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板块、电动临汾储能应用板块、钢铁转型高端装备板块、风能光伏水力发电板块、算力服务 AI 应用板块等5大板块，布局主题鲜明，内容重点突出，集中展示了我市各县市区产业园区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及一体化解决方案，系统呈现了14-5时期产业链培育成效、15-55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规划及重点项目布局，同步展示了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产业园区载体建设成果。巡馆期间，王岩峰每到一处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经营现状、产品研发创新及市场应用场景等情况。他鼓励企业继续抢抓能源产业变革机遇，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品牌影响力，全力打响临汾品牌，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和全省转型大局中实现更大发展。同时希望企业充分借助能博会这一高端平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拓宽合作渠道，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先进技术落地临汾。王岩峰强调，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既是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也是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服务对接于一体的多元融合平台，各有关部门要善用平台资源，全方位展现临汾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提升城市对外影响力，要主动对标先进，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地区的好做法、好经验，加强对接服务，聚力精准招商，积极宣介临汾轻商重商的良好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生根，为临汾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期间，王岩峰还先后前往临汾科技智创汽车产业园、侯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及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区域，实地观摩了相关技术产品和项目布局展示，详细了解各参展单位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并就深化产业协同创新、加快项目落地见效提出指导意见。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3日，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主持会议，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 会议通报了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

控增量，要坐实领导接访包案，实质化解每一个具体信访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守牢社会稳定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从严督查督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决战决胜的决心和细致入微的措施，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取得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扛牢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压实部门行业主管责任，强化联席会议协调推动责任。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执纪，强化纪律刚性，纠治顽瘴痼疾，深化标本兼治，以扎实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9月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临汾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孙祥林、市领导黄亚平、王阿佳、蔡志强、张崇辉及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进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金珍、市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临汾市委会主委李云港、市政协原副主席、民建临汾市第二届委员会主委程继东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蔡志强代表民建临汾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通过了民建临汾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孙祥林代表民建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临汾市委会主委张崇辉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民建临汾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希望新一届民建临汾市委会坚守政治初心，在更续传承中筑牢思想根基，立足民建特色优势，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履职担当，用好企业家会员、经济领域专家集聚的人才资源，坚持小切口大履职，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民营经济体制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课题，精准开展调研献策、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推进工作提供借鉴参考。传承优良传统，在强基固本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努力建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让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不断开创临汾民建工作新局面。会议选举蔡志强为民建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冯慧、朱云雷、杜芳芳、程三强、吴宁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9月3日，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永和专场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举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周忠良、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余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系列20场主题阅读活动之一，旨在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深化新时代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举行山西省职工书屋示范点、全省工会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示范点启用。

0: 仪式，并向职工代表赠送红色主题读本。王云英在讲话中指出，红军东征留给三晋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站在实务开局的新起点，全省工会要依托职工书屋理论宣讲阵地，组织广大职工读原著、学理论、练本领，把红色阅读转化为岗位建功实际行动，引导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力量。展会热度持续攀升，科技活力精彩绽放。能博会第二天，临汾馆里最吸睛的展品是一群会跑会动的智能机器人。临汾正在把智能制造从展台搬进现实。雾化消毒机器人潇潇，还有一位好兄弟商服机器人创创，在能博会临汾馆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书文。
1: 我确实在咱们展会现场也感受到了大家对机器人的喜爱的程度啊，非常的热烈。这兄弟俩呢，现在在咱们临汾市呢，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场景了，已经在很多大的银行啊、政务大厅啊，都在为咱们临汾市民服务。
0: 就是临汾的这家本土巨深智能企业，为国家级新区雄安集团定制了一款天地协同安防巡检机器人，而且研发团队已经入驻了国家级科研平台鹏城实验室。此外，华北首家机器人 6S 店马上就要在临汾市建成运营了。那在今天能博会临汾馆门店首发的两款机器人也提前亮相了。一款是轮式四足巡检机器人，另一款是轮式防爆巡检机器人。现场的演示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了解。机器人 6S 店运营负责人张燕伟：
2: 我身边的这款产品呢，是我们 6S 店主要的一款巡检产品，它应用在这个厂区、物流园、工业园区。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可以这个夜间巡逻的时候，陌生人闯入进行一个报警预警，然后它可以替代3到5个这个巡检人员，可以不间断的7×24小时全天候的一个巡逻，大大的节约了一个人力的成本。
0: 据了解，这家即将运营的机器人 6S 店并非传统的销售门店，而是集销售、培训、服务、二次开发、配件、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机器人 6S 店销售负责人刘婷：
3: 我们即将运营的机器人 6S 店涵盖6大板块，包括机器人体验区、人机互动体验区、家庭陪护、医疗健康、工业巡检、研学教育。也欢迎大家来到临汾，到我们的机器人 6S 店转一转。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保质期爱你哦。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